和尚叫了一声：“哎呀，你是谁？你是光臣吗？你没有死吗？”那年轻人赶紧含着眼泪哭了：“八爷呀，您怎么了？我是克荣啊！”啊！八爷爷此时才在梦中醒来，原来啊，他把方克荣误认为是方光臣，也难怪八爷爷认错。方光荣现在长大了，那个脸型、那个神态、那个头、那个模样，和从前的方光臣真是一模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八爷爷从头到脚把方光荣上下打量一番，也不管他满身的水湿漉漉的，一把把他抱在怀里：“孩子，孩子，又见着你了，我心中大喜，太高兴了，哈哈哈，太高兴了！老天爷有眼呐，老方家有后了，光臣呐，你有后代了！”乐乐呵呵，拉着方光荣面见江峰：“江政委，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方光臣的后代。”哦，江峰仔细一看，这年轻人中等的个子，瘦长的身材，浑身上下这骨头节儿都是非常的显见而清晰，脑门宽宽的，高高的鼻梁，两道浓眉下配着一双深沉的眼睛，满脸都闪烁着聪明智慧的光彩。这个江峰仿佛对他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原来这就是这人们传说中想象出来的方光臣。上前抓住方光荣的手：“你来得正好，从这里到山外可有路吗？”方光荣果断地答应一声：“有。”接着用手朝蛤蟆嘴一指：“就在这里。”嗯，江峰和八爷爷跟着方光荣跳下碧莲池，走进蛤蟆嘴，才发现这蛤蟆的肚子是空的。越往里走，哎呀，地势越高，慢慢离开水面，完全登上陆地。江峰回头一看，蛤蟆嘴只有脸盆那么大的一片光亮，外面的战士们说话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江峰笑着对方光荣说：“恐怕刚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听明白、听清楚了吧？”方光荣也笑着说：“我正要到这山上打猎，一听莲花河要打仗啊，就来这里看看动静，看看究竟。在这里呢，听你们说了老半天才弄清楚，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才露了面。”哦，江峰虽然看不见方光荣的面孔，但是从他的话音中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他充满了欢乐，充满了自信，没有一点这忧郁和伤感的情绪。江峰一见方光荣这个年轻人，打内心就喜欢上他。他们又往里走了不远，便可以直起身来，越往里走越宽敞，简直就像漆黑的夜晚在山谷行走一般。江峰划着一根洋火四下一看，哟，不觉得倒吸口冷气啊，这一点儿也不像什么山洞，像两架山挤在一起，中间空出那么个缝来，上边下边的石头远近不等，也相对着，却谁也不挨着谁。你想，这个高路云霄的摩云山，仿佛头顶上，哎呀，这就会压下来。其实这山长得多结实，你就是用这上百斤的炸药去炸，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江峰看这个深不可测的山洞，赶紧就问这方克荣：“克荣啊，这个山洞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一句话把方克荣给问住了。这个山洞叫什么名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也难怪方克荣不知道，这个山洞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这是第一个揭开这山洞的秘密的人，就是这个方克荣本人呐。方克荣母子从这茶花岭一带逃出来之后，在酒坊店子就住下来了，就这么蹲不住，又朝金刚台方向逃来。一路金刚台人烟就比较稀少，越往上走人烟越稀少，走到黄金海，也就是金河的发源地，就完全没有了人家。从这个黄金海再往里走，不远处就是铁瓦寺，而此时这庙真是哎呀用这铁瓦盖的，所以起名为铁瓦寺，还不叫铁瓦寺。从前呢住这个老和尚，书中代言这老和尚是个得道的高僧，有一法号叫法普。法普僧呢就把方克荣母子都给接到里边，结果呢没事呢，这老圣僧就采药，后来就把他们给救了。就这样住着住着，这周边呢还有一门叫南天门。南天门呢并不是一个真门，只不过是一块直上直下很高的石墙，因为到这里不能往上走了，所以叫南天门，意思就到了天边一样。方克荣母子就在这寺院住下来，后来呢找到一条路，就这样单说克荣就往下钻，钻来钻去，钻到山洞，又在山洞住下。后来方克荣母子怕打扰这老圣僧的清修，就住到山洞，没事挖野菜，再就是打猎，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南天门的顶上呢不大不小，所以就这么的，方克荣呢自然把这野物都给打光了，剩下的也都搬家了。方克荣打不到东西，三番四次要求下南天门，母亲不依，所以就这么跟他纠缠。他常说要给他爹报仇，我要报仇我就得下山。母亲说给你爹报仇是好事，那不是你一个人能干得了的事儿，那得等着咱们红军回来，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给你爹报仇雪恨，到那时为娘也不拦着。方克荣说红军回来不回来，咱们老在这天边上怎么知道？娘啊，我想去看看。母亲说他不过，最后一想只能依他，不过千叮咛万嘱咐，下去之后孩子千千万万不能惹事儿，可不能冒失，不管什么人也不能告诉他咱住这地方，这地方一定要保密，守口如瓶。方克荣听母亲这一说，一一答应下来，从此经常下南天门打猎，三两天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身上挂满了各种野兽。有一次他高高兴兴地对母亲说，母亲，我这里呀有这罐子皮积的也多，所以呢下山我呢给您换件皮袄穿。母亲忘了自己还是这孩子，哎呀懂事啊，没白养活着，半天说不出话来，也很感动，把方克荣是抱在怀里。方克荣感到母亲的胸膛热乎乎的，那颗慈爱的心呐，强烈的跳动，两行热泪就这样落在脸上，不知不觉的就叫母亲母亲。母亲呢搬起他的面孔，用那一双受尽苦难凌辱的眼睛望着他说，你呀不要拿这皮袄当回事儿，
只指望拿这票攒个路费，将来好去找你八爷爷，为你爹报仇。方克荣一听母亲这么说，八爷爷这三个字儿止不住热泪盈眶。他曾经听人家说，八爷爷已经死到外乡了，可是一直不敢把这伤心的消息告诉母亲，只好说，母亲大人，我照着您说的做就是。从此，方克荣攒一点皮子，就拿到山下去卖，而且边卖边打听红军和八爷爷的下落。他不敢到茶树镇上去，所以碰巧在这寒风岭遇上了四姐，就是任秀兰。在这小饭店里呢，认识一个外号叫长鼻子的，专门在山里呀、收这皮货，就这有这机会。长鼻子经常给这方克荣带来一些火药，方克荣就经常将这自己用辛勤劳动生命换来的珍贵皮货给人家，就这样人家也卖一点钱，以后回来小心翼翼的也交给了母亲。那么这长鼻子呢，卖点钱剩的也给方克荣，所以方克荣才交给母亲。这里有这么一段隐情。单表有一天，方克荣打猎，转悠来转悠去，转悠来转悠去，就到了摸云山，发现一个野猪洞。他观察了一下，里面没有老母猪，就进去掏小猪。小猪见有人进来，噔噔噔往里跑，方克荣随后就追。洞里有个一丈高的石坎子，由于洞里很暗，看不清楚，伸手不见五指，方克荣扑通栽倒，不想却砸在小猪身上，顺手把它抓了起来。这时候老母猪从洞外回来，它非常恼火，一看有人抓小猪，它也冲出来。方克荣到了洞口就出不去了，就顺着洞往后退，老母猪跟着这小猪的叫声就追来。方克荣却舍不得把小猪丢掉，心想不能就这么白摔一跤，紧握着猎鹰，突然这心噔噔噔跳成一个，喜出望外，直到从水里钻出来啊，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碧莲池。方克荣吃了这次黑夜不能打枪的亏，就日夜加紧勤学苦练，那枪法是越练越精，越练越精。就这么的，看见一只野山羊在一座石岩上，这一吆喝就把这山羊打落，后来把这山羊是提在手中，心里格外的高兴啊。又到了碧莲池，又打了山羊，方克荣觉着自己真是无比的威武。《红色血染记》第22回，书接前文，方克荣打了山羊，心中高兴，突然身后有人喊他一声，好好枪法，了不起。方克荣就一愣，转脸一看，见着柴火林里走出两个人，一个是瘦长的个子，这个子瘦长的出奇，就像一根竹杆一样，另一个长得又矮又胖，满脸络腮的胡子茬。这个瘦长个子在方克荣的肩膀上啪拍了一下，小哥，哈哈哈哈哈哈，你的枪打得不错呀，挺准，你是哪一个铺子的呀？实际这是土匪的黑话，哪一个铺子就是哪一个部分的。方克荣根本也不懂，瞪着眼睛看着两个奇怪的人。那个瘦长个子看了那个有胡须的人一眼，低低的说了一声，不在。
又问方克荣，你家住在哪里啊？方克荣说，我是来无影。

去无踪，光棍一条。那两个土匪一看方克龙身上没什么油水，说话还挺豪爽，抢也没法抢，就想另一个念头。想什么念头呢？有意拉他入伙。二人嘀嘀咕咕的嘀咕了一顿的黑话，嘀咕完了，方克荣也没有理会他们，转身就走，把这只羊扛在肩膀，正准备下山。突然那个瘦长个子说话：嘿嘿，小哥，着什么急？等一等啊！方克荣转过脸来，您有事吗？我当然是有事儿了。你说你这枪法挺准，我不服。你看我用枪打一下，啪！一抬手，这一枪枪子儿正好从这山羊的头顶是穿过。再看那个有胡子的枪法，真准呐，真准。再看为首这个细高挑说话：“小哥，老实告诉你。”我是啊，这杀富济贫的好汉。方克荣一听说他们是杀富济贫的好汉，天真的就问：那么这么讲，你们是不是红军呢？那个有胡子的冷笑一声：红军，嘿嘿嘿嘿。再看，又跟那个细高条使个眼色，细高条马上就明白，把话锋一转：我们是红军。当年我们打土匪，而且分土地揍土豪，我们确然是红军。方克荣激动了，你们是红军，眼里闪出了希望的光芒。再看高挑说话了，你有什么可想的呀？红军讲的是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这儿随便吃好的，所以给你敬敬酒，咱们是一家人。方克荣没有喝过酒，喝了一杯就晕头转向。这两个人又灌他三杯酒，然后临走之时，细高挑拍拍方克荣：你记着啊，明天夜里咱们在二道门接线，我们在那儿等你，等你啊。方克荣应了一声：好，好。方克荣就这样昏昏沉沉回到南天门，倒头便睡。往日他回来总是带着那股孩子气，抢先要问他母亲今天吃什么菜，给他准备什么。母亲呢就给他端出一大碗辣椒炒南瓜丝，还有拌黄瓜，或者呢给他两个玉米吃，都是方克荣最喜欢吃的东西。今天不然，二话不说，一身的酒气，完了倒头吧。他母亲气的在旁边的缸里崴来一瓢凉水，照着儿子脑袋猛个叫，好半天，方克荣才彻底清醒。你怎么回事？你今天喝这么多酒，你干什么去了？你跟我说说。就这样，方克荣说：母亲呐，你别着急，也别生气，听我跟你讲，我遇着红军了，是这么回事。一开始他母亲听说他遇到红军，还挺高兴，后来越听越觉着不对劲儿，红军哪有这号人呢？真碰上红军，跟他们走我也放心。看来我儿子碰的不是红军。就这么的，他母亲说话了：你碰的不是红军，孩儿啊，你上当了，那是土匪呀，千万不要再下南天门了。从今儿个起，跟我好好种地，没事就练枪。就这样，方克荣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中了烟炮鬼吹灯。在这南天门上种地练枪，吃不楞登，过了三个月，没有什么动静。方克荣得到母亲的同意，后来一商量，又下了南天门前道出来。这俩人一琢磨，方克荣可能。

听错了约会的地点，于是呢，把枪就收起来。好吧，好吧，原来是误会，小哥别见怪，这是咱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跟你是说吧，我们老当家的，我们呢都给你说好话，讲的你的枪法准，老当家的很高兴。在窗边摆着吃剩下一桌酒菜，一把酒壶也歪倒了，酒顺着这桌子滴滴答答往下淌，地下是乱七八糟，扔的什么贵重的东西，绸缎呐、皮袄啊、金银首饰啊。就这样，方克荣全明白，浑身血液沸腾，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坏了，土匪，土匪。刘九来听到这话，突然坐起来：“是土匪，怎么的？小崽子，你还瞧不起我吗？”方克荣看这个凶恶的大土匪，又回过头来看看后边这两个人，嗨嗨，倒了霉了！我母亲说对了，我算上了总当。大步走出来，刘九来急忙命令：“把这个小兔崽子给我抓住！”这俩人往上闯，方克荣一看这院墙不高，一跃而起，噌翻过墙去。那两个家伙也跟着翻过墙，一前一后紧追而来。在黑暗之中，方克荣就喊：“我告诉你们，你们别追我，再追我把小太爷惹怒了，我可要开枪了。”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别听他吓唬，小崽子有这本事吗？方克荣根据对方的答话，准确地把握到对方的位置。再看方克荣此时也是个机劲儿，只一枪啪，把那个长得细高挑的瘦子当时不歪不斜就给打倒了。这一枪啊，正好穿透眉心，后边这小子就不敢动心动静，盼望着山里巧遇解放军。这时候一直等一直等，从蛤蟆嘴下认出八爷爷，才拿定主意给游击大队解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还得说方克荣这小子也够哪里啃舍，他就这样离队跑向前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子弹朝他就扔了。李耀金眼快，见手榴弹飞来，赶紧卧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半天，咕噜噜啪，咕噜噜啪，就这样，这才卧倒一咕噜，这才躲过。当烟雾散去之时，李耀金气得哇哇怪叫：“他妈的，敢害我！冲啊，给我冲啊，为我报仇啊！”那国民党士兵啊，也听不懂什么话，往前就冲。这时候黑丑顺手将一块大的石头从石岩上推下去，翻身跳下石岩，便向后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敌兵啊，紧紧追来，在屁股后边就直喊：“抓活的，别让这黑丑跑喽！”抓活的，黑丑跑到蛤蟆嘴跟前，可是敌人已经跟上来了。黑丑虽然没有敢动，但是这时候也傻到那儿，在那儿直挺挺站着。就今天这样紧急的情况下，谁不惊慌失措呀？哎呀，黑丑心说话，我一下去，敌人不也跟着下去吗？那可就砸锅了。想想怎么办，头也不回，突然眼前一亮，有了有了，我不如如此振搬振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就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越过碧莲池，笔直的向前跑去。这时候王黑七带着别动队迎面而来，一转脸身后的敌人也赶到了。黑丑抡起两个胳膊瞎打起来，乒乒乓乓打翻了三五个，这些敌人一

0: 胸而上，将黑丑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嘿哎嘿哎，捆了个结结实实啊！四马倒提式给捆了，让人拿住了。李耀龙也赶来了，过来冷笑一声：“哈哈哈哈！你本来就是个残疾人呐，不过老子英雄儿好汉，一只手还想这样吗？虽然说你剩了指头，今天我让你变成一只手，真够狠的。”这指头断了不说，这时候再说李耀龙把他这只手啊就给剁下来了。黑丑不单被人抓了，还是身负重伤，惨叫一声昏厥过去。黑丑被抓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李家姨子、李三姑奶、李木子，这个淫妇都听说了啊，抓到方光武的儿子，哎呀，我一定要见识见识。所以黑丑被押进来，先押到李三姑奶、李木子的面前受审啊。李三姑奶一见黑丑，吓了一跳：“你是方光武？坏了，方光武又活了，方光武诈尸了！”吓得一哆嗦，好半天才稳住心神，发现这个黑丑和方光武长得一模一样，个子呢但是不一样。后来仔细一端详，黑丑的面目却没有这方光武严厉，一股老实巴交的气息。哦，李三姑奶松了一口气，哼哼，这才知道面前的不是方光武。摆起架子来至近前，没想到吧，你到了我的手了，你就是方光武的儿子吗？黑丑不作声，一语皆无，不愿跟他说话。李三姑奶抬起了这眼皮望了望，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快跟我讲讲。”黑丑仍不作声。李三姑奶又把声音放大：“你为什么不说话？我问你话，你是哑巴不成？”黑丑还是不说话。那位说：“黑丑犯什么病？为什么不说话呢？”这里有个缘故。原来黑丑听八爷爷讲过许多革命先烈受审的故事，说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始终不能说话，什么也不能说，自然机密大事就不能泄露，比如和敌人辩论，揭露敌人的罪恶等，这时候可以说话。但是人要问你之时，你不能讲话，以免暴露了一些事情。所以黑丑这才不说话，把八爷爷的话记在了心中。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松榆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邻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6。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王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去会走远。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

0: 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转。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到了第四天夜里，两个人一乏呢，就全都睡着了。在夜里三更时分，忽然见宣城南边一阵炮鼓之声，叨叨叨，杀啦！紧跟着人声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一般。本来两个人就惊醒着呢，这一下臧姑跟邓宇噌的一下就跳起来了，不知道宣城出现什么事情了。紧跟着就听见宣城王府钟鼓齐鸣，宣城王要聚众议事了。张公跟邓宇赶紧把刘秀、姚琦、耿冲、耿衍、贾父、贾君们全都叫起来了。君臣们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大家伙准备好了马匹、军人，就听见城里头乱了。刘显也把他留在宣城，就当了中军了。也是赵凯官运亨通，不到几年就当了宣城的大将军，宣城的兵将呢就归他管辖。到了更始皇帝在位第十一年，大前王刘廷在河中府有意谋反，宣城王刘显知道了。刘显就派大将军赵凯到河中府去看一看，大前王刘廷这造反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大前王是宣城王刘显的亲侄子，所以大前王谋反呢，他也怕宣城王刘显知道。等赵凯一到河中府，大前王刘廷就率领手下文武官员迎出30里，又在王府之中备上丰丰盛盛酒宴款待赵凯，不让他走。每天晚上羌王在府中设宴，而且命府中的姬妾在宴前弹唱歌舞给赵凯敬酒。这赵凯一看呐，还是说人家王爷呀，大羌王的姬妾一个个妖艳可爱，所以他吃着喝着两只眼睛都看直了。有一天他趁着羌王告变的时候，他就在酒席宴间调戏羌王的爱妾桂红，没想到正让大羌王看见。其实这是大羌王都设计好了的。赵凯吓坏了，就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大羌王，没想到羌王不但不怪他，反而把这桂红就赏给赵凯了，还在城中预备一所宅院，四个婆妇、四个丫鬟、四个厨师傅，还有看门的门人，全套的家居用具都给准备齐了。这份家的开支都来自羌王王府。羌王这样对待赵凯，也就是求赵凯在宣城王面前别给自己泄露机密。大羌王就跟赵凯说了，只要你保住这个秘密，将来我羌王得了天下，就封你为国家的一字并肩王。赵凯就受了羌王之恩，回到宣城之后，就跟宣城老王刘兴指挥人马守城，他每天在城头办法能够打破这个宣城。就在这个时候，后营门的营门小校走进中军大帐，元帅有赵凯求见。梁林还没说话呢，大羌王刘廷说话了，元帅，赵凯到来必有妙计，故大事无忧。梁林就跟羌王退归后帐，然后让军校去请赵凯后帐回话。时间不大，赵凯就来到后帐。大羌王跟飞虎帅梁林跟赵凯彼此十里落座了，说了几句客气话。赵凯就跟大羌王说，千岁啊，您这几天是不是要回兵了？
1: 嗨，焉知差矣，孤跟刘秀势不两立，焉能回兵。
0: 千岁啊，您要不回兵也不成吧，请问您还有多少粮米？
1: 还有三个月的粮米。
0: 千岁，你们大兵到此两个多月了，到现在您还说还有三个多月的粮米，恐怕不实吧。
1: 即便没有三个月的粮食，两个月还我就食言相告了，我军中只有两三天的军

凉了。千岁，忙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宣城的大将军赵凯来见大枪王跟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刘廷拉住赵凯：“大将军，攻破宣城，请你以妙计教我。”好吧，赵凯就跟大枪王刘廷说：“千岁，要破宣城易如反掌，不过我赵凯有三个条件。”千岁，您答应我这三个条件，我就献这宣城。你要不答应，这宣城我至死不献。好吧，我的赵贤弟大将军，你说吧，有什么条件我全都答应。千岁啊，这第一个条件，破了宣城之后，不许伤害宣城王父子，他们是我赵凯的恩人。好，宣城王是姑的皇叔，殿下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伤害他们父子呢？这头一件我答应了。千岁，这第二件破了宣城之后，只许你们拿刘秀君臣，可不准伤害我们宣城的兵将。哎呀，赵贤弟，只要捉住了刘秀君臣，又何必伤你们宣城的兵将呢？第二件事好办，我传令就是。千岁，这第三件，你们把刘秀君臣拿住之后，所有的兵将要撤出宣城，宣城归我管辖。第三件事我也答应。请问赵贤弟，你用什么办法献宣城呢？千岁，这宣城有几股地道，外人不知道。明天夜里二更天，你们就派几支大队人马偃旗息鼓，暗藏灯球火把，悄悄地奔城南的坟地。我在那儿等着你们，带着你们的兵将由打地道进兵，到了宣城城里，我们有了动静呢，你们从外边再攻城，这样就可以打破宣城了。大枪王刘廷乐坏了。赵贤弟，事成之后，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千岁，可就这么办了。我不能在这儿久待，三件事您可全答应了，不可食言。你就放心吧，我立刻传令。千岁，我走了，我得赶紧回去。等破了宣城之后，再为长谈。告辞。就这样，赵凯匆匆地出了大营。绕回了宣城，从地道回到宣城城里。当赵凯走了之后，大枪王刘廷又跟飞虎帅梁林商议了半天。到了第二天，全军人马早早的就吃完了晚战饭，梁林传下命令，叫全军准备出战。所有的战将全身披挂，兵丁们都整装待发，出谷一过。梁林就派了四员大将，每人带着1000精兵，悄悄地出大营，直奔城南去找这坟地。告诉四员大将，坟地这儿有赵凯策应，你们顺地道进城，我们在城外攻城。四员战将齐声遵令，每人点齐了1000步军，手持短刀就出了大营了。到了城南去找这赵凯。书中暗表，这座宣城因为离着万里长城最近，那时候呢，北国匈奴又十分厉害，经常的侵入长城以内，所以刘显呢，这刘显的侄子他们也不知道地道这件事。当初王莽弑君篡位的时候，河中府跟宣城的两路兵将都打算进兵长安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这王莽更坏，他向北国的匈奴挑战，所以匈奴就进兵万里长城，攻打宣城，攻打河中府。他们打不破宣城，为什么？他们自个儿都不知道。这宣城呢，平常根本不出兵，白天没事，等到了夜里啊，宣城的兵将由打地道里出来，人不知鬼不觉的就杀到了匈奴大营，乱杀一阵呢。等匈奴的兵将追赶的时候，

宣城的兵将早进地道了。每天都这样，匈奴的兵将也不知道宣城的兵将是从什么地方杀出来的。匈奴的人就疑惑有神明相助，就再也不敢轻易攻打宣城了。现在大将军赵凯虽然有意陷宣城，但是城中的兵将各有家口，谁都不肯轻易变心，要陷宣城太难了。所以赵凯想了多少日子才下定决心拿出这个主意，陷地道才能成功。他下定决心之后，就以巡查地道为名，由打地道出来，到了反王大营，跟羌王还有飞虎帅梁林密议，定好了这天夜里引着反王的兵将从地道杀进宣城。到了夜里二更天，赵凯呢又假装巡查地道，由打地道里出来了。他是大将军，谁能拦他呢？这个地道口呢就在坟地这儿，坟头底下有翻板，翻板开了之后，下边就露出地道口来了，人就能随便出入了。这样赵凯出来，就引着飞虎帅梁林手下这四员大将，带着四千兵，他没有联络别人，催坐下马飞奔南门。到了南门里，他就看见赵凯了。赵凯正带着气坏了：“赵凯，你天良丧尽了，陷我宣城，今天我非要你命不可，才解我心头之恨。”他这一句话不要紧，赵凯心中有愧呀，不敢再说话了，拨转马头就跑。刘桓能放吗？刘桓催马在后边就追，赵凯这一下就跑出了宣城南门，刘桓也就到了南门外头了。到了南门外头，可是出不去，因为这有瓮城啊。外城门里里城门外这儿就埋伏了几百弓弩手，这几百弓弩手就是飞虎帅梁林进城之后马上传的命令，在这儿严阵以待，每个人都是弓上弦。刘桓大吃一惊，拨马要跑，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一个人射一支箭就是一百支箭呢，几百名弓箭手这一射，刘桓有多大的本事啊？头上无盔，身上无甲，短衣襟，小打扮，一条五钩神飞枪，拨打凋零箭，虽然暗器在身，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再说乱箭齐发呀，聪明伶俐的殿下刘桓连人带马就被射死在瓮城之内。梁林的伏兵高声喊上：“杀呀！”踩着刘桓的死尸就杀进宣城了。飞虎帅梁林指挥兵将杀到鼓楼东边，梁林吩咐一声：“列开队伍！”梁林手下飞虎军把阵势列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来了几百兵，当中间是十几匹马，马上的人正是刘秀、耿纯、耿俨、贾富、张公、邓禹，把他往前一带马，抖三股金叉，奔着赵凯就扎。这可是刘秀君臣万也没想到的，怎么能轮得到老王爷阵前杀敌呀？王爷往前一催马，抖叉就扎。赵凯立刻拿大刀怀中抱月往出一磕，两匹马一错蹬，赵凯立刻立刀头竖刀准，侧跨雕鞍莫秋斩，唰，大刀斜肩带背就奔着宣城老王刘贤去了。老王爷三股金叉把叉板倒过来了，叉头冲后，嘡啷一声响，这赵凯大刀的刀头正好砍进这叉翅子里边，宣城王立刻把叉子一拧，啪，压住了叉，这叉翅子就把赵凯大刀的刀头给咬住了。赵凯一看坏了，大吃一惊，自己的刀头被叉翅子咬住了，知道夺不出来了，他一只左手攥着刀杆，腾出右手来要拔身旁的佩剑。他拔不出来啊，因为他心颤。就在这个时候，宣城王的插板啪就打在赵凯的身上，赵凯

来，膀子跟脊梁骨就折了。疼的他又打马上睡下来，大盗也撒手了。虽然当时赵凯没死，他也活不了了。要是论赵凯的武艺比宣城王高多了，就因为他良心不正，他拔不出宝剑，他心里哆嗦，所以他才遭了恶报了。飞虎帅梁林一看赵凯坠马了，他催马直奔宣城王。他认为刘桓虽然死了，可是刘桓把自己兄弟梁文焕杀了，我得把刘桓的爹杀了，给我兄弟梁文焕报仇。他一咬牙，他就奔着宣城王来了。宣城王一看梁林过来，用叉点指：“梁林呐，你是汉室老忠臣朱文华的养子，你吃的是大汉朝的饭，你喝的是大汉朝的水。”你受的是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你就应该为大汉尽忠。好啊，你不但为国不尽忠，为老将军不尽孝，你反而丧尽天良，打死恩师，你跟羌王作乱，你禽兽不如。说着话，哗啷啷插盆子一响，老王爷是倒插就扎，梁里拿双锤使劲往出一磕，嘡嘡。宣城老王刘显能禁得住飞虎帅梁林这一对孤针两银锤吗？攥不住了，这叉一撒手，啪，叉就飞了。二马一搓蹬，好狠心的梁林双锤一盖马，恶狠狠的就把老王爷连人带马都给砸死了。梁林砸死了宣城老王刘显，认为给兄弟报了仇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冲梁林高声喊嚷：“梁林，你可认识勾的刀法？”唰，这刀就下来了。也就是飞虎帅梁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顺声一看刀下来，他往旁边一闪，来的是谁呀？来的是刘秀。刘秀急了，刘秀能不给宣城老王爷报仇吗？这刀唰下来了。梁林高兴了，梁林心说：“刘秀，你来得好啊！我要是把你给打死了，有了你的项上人头，可胜似千军万马呀！”刘秀举刀过来，梁林刚要使锤迎敌，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匹马，如同电掣风驰。马上之人高声喊嚷：“梁林，你看急！”啪，话赶方天戟就奔着梁林扎来了。梁林一看这戟太快了，不能跟刘秀动手，赶紧摆锤招架。他一看，这是小将耿眼，耿眼能不急吗？刘秀要跟梁林动起手来，非死在梁林之手不可，所以耿眼催马拧戟就过来了。刘秀还要帮助耿眼双战梁林，老将耿春催马就到了，伸手抓住刘秀：“千岁，走吧。”左边大将张弓，右边悍将冯异，三个人保护着刘秀往敌人大队中就闯。梁林的飞虎军是挡不住刘秀军臣的，张弓、冯异、老将耿纯保着刘秀杀出重围，往鼓楼北边就走。贾富、贾军们这时候催马拧戟，也奔了飞虎帅梁林。逆贼，你可知道贾军们的厉害？走大底就扎，梁林合锤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起。耿眼借这机会催开坐骑，也往鼓楼北边杀去寻找逍遥王刘秀。姚琪看着梁林气往上撞，倒钢枪：“梁林呐，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见个输赢，要取你的项上人头。”姚琪催马拧枪，这大枪就奔了飞虎帅梁林了。梁林劈了贾富，贾富也奔鼓楼北去追赶逍遥王刘秀。这梁林呐，他根本就没把姚琪放在心上，因为他跟姚琪在邯郸县东门外交过一次手，打过一次仗，姚琪是折枪丧马。今天要姚琪的命，还不易如反掌吗？梁林哪知道啊，现在姚琪可了不得了，得了真霸王的枪，假霸王的马，可不比从

从前了。姚琴是等着大家伙全都走了，他才过来跟梁林动手了。胯下宝马，掌中宝枪，姚琴透着横，抖大枪，嚓，枪带风声就奔着梁林的哽嗓咽喉扎来了。梁林双腿往外一磕，汤汤把枪磕出去，二马一错蹬，梁林双腿流星赶月，奔姚琴身上打，唰打来了。姚琴荷枪招架，汤汤两声响，这双锤就打在姚琪大枪枪杆上，没想到这枪杆愣把这双锤垫起多高来。梁林大吃一惊啊，那梁林这么高的把式将，什么好兵人没见过，这大枪枪杆愣把我双锤垫起来了。他可不知道姚琪使的什么枪啊，两匹马一冲，梁林呢以为姚琪这匹马冲过去了，他可不知道啊，姚琪骑的是马山威假霸王的马呀，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一拧身唰，马头就对着梁林的马尾巴了，对瞪拐弯马拐过来了，不能输给他。梁林也猜出来了，姚琪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刘秀君臣都跑光了，就剩他一个人，他跟我动手哦，他是诚心把我绊住，好让刘秀君臣走远了。姚琪也正是这个想法呀，他跟梁林杀了几个回合，二马一错蹬，他这匹马就对蹬拐弯，这下还真把梁林给绊住了。梁林心说，我有的是兵有的是将，我为什么跟他单打独斗啊，想到这儿他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刀刀刀杀呀。梁林手下兵将往上一围，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姚琪团团围在当中了。姚琪不怕，高声喊嚷，来得好。他把这条溪水提炉枪一抖，劈尺扑叉，就跟扎蛤蟆一样扎的反王兵将是乱头乱嚷，好厉害呀。姚琪往前杀的，拿大枪给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也往鼓楼北边追去了。路上遇见反王的兵将，姚琪仗着自己枪马之能，敌兵是拦不住他，姚琪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地，可也没看见逍遥王刘秀君臣。哎呦，姚琪心说，你们哪儿去了？姚琪正往前走呢，忽然间大道旁边就有人叫他，顾老爷，顾老爷您站着。顾老爷，听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姚琪一打愣，又听见有人喊他，姚琪呀，你暂时停一下。嗯，姚琪听这个声音可愣了，顺声音一看，来了三匹马，马上之人有两个是青衣小帽佳人打扮，当中间这位老爷子头上戴着淡黄缎子鸭尾巾，顶门上打着橡皮疙瘩，身上穿着淡黄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腰中系着丝纶大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两只青缎靴子，胯下马掌中一条枪。姚琪可愣了，岳父傅有德怎么来了？梁林锤阵傅有德，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琪胯下马掌中枪，闯过反王大队，追出宣城，往出追了十几里地，突然间听见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家人，前边这匹马上坐的正是自己的岳父傅有德。姚琪大吃一惊啊，心说老爷子上这儿干嘛来了。书中暗表，姚琪从家中出来的时候并没有说自己是二次福保逍遥王刘秀，只是对妻子傅氏说陪着师傅严子陵到各处玩玩，结果走了不回来了。傅氏着急了，向父亲禀明了，

老爷子富有得意，想姑爷跟着自己过日子，要是走了不辞而别，老不回来了，这不是受外人猜疑吗？都得说我富有得，全家对得姑爷不好。所以老爷子赶紧把儿子傅俊叫来，给他足够的路费，让他去导游去。这位傅俊呢，对于外边的事情并不是非常聪明，找了半天没找着，你倒是回家呀。这傅俊还是找，找不到就不回来。这下可好了，姑爷走了，儿子也不回来了，傅有德能不着急吗？这样就带着两个家人骑马离开自己的家中，到各处寻找游骑。还是老年人有经验呢，找着找着就听见传言了。听人传说，河北大枪王小枪王作乱，勾结众家反王，跟逍遥王刘秀君臣为仇作对。老爷子猜出来了，姚琦赤胆忠心，肯定有二次保了刘秀。这样主仆三个人冒险就奔了河北了。到了河北可听说了，各路反王把刘秀君臣困在台城，城外就有几十万兵将围着，主仆三个人进不去城啊，就在城外头找个店住下了，等着台城解围的时候再找姚琦。等了不少日子，一直等到炮打台城，没想到刘秀君臣又逃往北边去了，反王大队人马也往北边追，他们主仆三个人也随着往北来了。偏偏刘秀君臣呢又进了宣城了，反王的兵将扎在宣城城外，主仆三个人仍马上七个人当中有刘秀。哦，傅有德知道宣城肯定是丢了，他们君臣又跑，可是这七个人当中没有姚琦呀。傅有德就跟家人说，你们看呐，逍遥王是过去了，可没有姚琦呀，也可能他没跟逍遥王在一处，不定准啊上哪儿去了，我们呢也不找了，回家吧。老爷子没办法，带着两个家人往南跑，准备回家。这家人比傅有德岁数小，眼睛好使，听见一匹马马跑的声音，他们顺声一看，马上之人正是姑老爷姚琦。哎呦，员外您看，姑老爷来了。傅有德惊喜非常，连声喊叫，姚琦呀，姚琦。姚琦顺声音一看，是自己岳父来了。姚琦吃了一惊，立刻把马勒住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给傅有德施礼，您老人家干什么来了？姚琦呀，你离开家也不回来，我们全家老少都不放心，又不知道你的下落，怎么能不出来找你？你的内兄傅俊出门找你不少日子，至今也没有回家，你看看你，为了你惊动了多少人呢？岳父啊，这件事儿全都怨我姚琦，我离开家的时候应该把事情说清楚了，是到河北来保逍遥王千岁的。哎，我也是怕家中老幼不放心，没敢说实话，您瞧反倒坏了大事了，惊动了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远路风尘还来找我。行啊，我见着你也就放心了啊，我回家跟家人一说，我们也就踏实了。岳父大人，您赶紧走吧，宣城丢了，我还得追赶逍遥王千岁。那好啊，你赶紧往北追，我瞧着逍遥王往北去了，您老人家马上回家吧。姚琦上马了，这爷儿俩刚要分手，傅有德忽然间问了一句，姚琦你慢着，我跟你打听打听，我听人传言说你三叔朱文华让梁林打死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呀？嗨，老爷子您还问呐，我们君臣到邯郸赴宴就中了小枪王之计，有打邯郸逃出来，

0: 当年带着各路反王人马追赶我们君臣呐，一直追到了黄桑林。我三叔带着3000老军接我们君臣老人家，愿意独挡追兵。他认为跟梁林有师徒之情，能够挡得住。没料想啊，这个梁林天良丧尽，把我三叔打死在黄桑林，还杀死了3000老军呐。老人家，您放心，早晚我得给朱文华三叔报仇雪恨。现在卢芳未至，已然把我三叔的灵柩运回三江，您老人家赶紧回家吧。您看，反王的追兵马上要到了。好吧，摇旗催马往前走，傅有德跟他分了手了。摇旗催马往前追赶刘秀君臣。追着追着，就听见身背后炮鼓声声，人马嘶喊。姚琪听着挺真，姚琪心说坏了，梁林垂阵夜师打死了我三叔朱文华的事情，我为什么告诉我岳父啊？我岳父跟我盟叔朱文华那是把兄弟呀！嗨，老爷子要是为了三叔朱文华跟梁林动手，要给我盟叔朱文华报仇，可就坏了，老不讲筋骨之能啊！嗨，我姚琪这破嘴，现在姚琪后悔来不及了。姚琪急着往回一圈马，他撒马就跑，就看清楚了南边不少的兵将炮鼓连天。姚琪呐喊，有2个人正在动手呢，一个是飞虎帅梁林，一个正是自己的岳父傅有德。姚琪吓坏了，因为姚琪走了之后，傅有德没走。傅有德听说朱文华死在逆徒梁林之手，傅有德的心都颤了。傅有德等着反王的兵将到了，他想问问梁林，你为什么把师傅打死？一会儿的功夫，南边3000飞虎军到了。傅有德一看，既然是飞虎军，肯定有飞虎帅，那飞虎帅就是梁林呐。傅有德就跟两个家人说，你们给我躲开，我要跟梁林拼命。两个家人吓得直作揖呀，袁伟爷，您老人家可别动手，这么大岁数您跟谁玩命啊？您不是玉吗？您赶紧走吧，姑老爷说了，肯定会杀梁林，给朱老将军报仇的。家人劝，傅有德不听啊，怎么劝傅有德也不走，急得家人没有办法，只好催马跑开了。傅有德冲着反王兵将高声喊嚷，来军且住，叫梁林前来见我。一声炮响，3000飞虎军裂开队伍。梁林压住全军大队，往前边一看，一员老将挡住了去路。他催马直奔傅有德，勒住了坐骑。请问对面这员老将，你为什么挡住我兵的去路？你可是梁林吗？不错，正是本帅。梁林，老夫跟你师父是八拜之交，难道你不认识我吗？哎呀，一语道破，梁林才想起来，您老人家是我五叔吧？正是。五叔，恕我梁林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说着在马上抱拳施礼。梁林，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你为什么在黄桑林垂阵夜时打死老将军朱文华？你给我讲。五叔啊，您说的这件事可是过耳之言，不足为信，有道是眼见为实。五叔，这件事是刘秀君臣散出的谣言，是陷害我梁林，哪有这样的事情？好，既然你这么说，梁林，我问你，你的师父到底是怎么死的？五叔啊， 我的师父老人家在黄桑林当各路兵将，替逍遥王尽忠而死。梁林呐、我已然听明白了，我也打听明白了，朱文华死在你的双锤之下，你不用在我马前巧言分辨，今天我把你挡住是要给我三哥报仇雪恨，你看枪吧。说着富有的倒枪就炸。梁林急了，五叔啊，您老人家闪开吧，您动手也难以取胜啊。梁林虽然拨马躲开了，傅有德追上陡枪要扎。傅有德招招逼近，梁林只得招架，但是梁林并不还招，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时间不大，后边大枪王小枪王的追兵都到了。两位枪王一看前面的人马不走了，当然要问我兵为何不走啊？丁丁探明白了，回来面见枪王，禀报军情。王爷，前边元帅跟一员老将动手，不知道老将是谁。老将手一下就让梁林用锤把自己手中枪磕飞了。二马一搓蹬，梁林一狠心，双锤往下一砸。富有的连人带马就被梁林砸死了。姚琪催马回来，姚琪正看见，姚琪急了。富有的对待我姚琪恩重如山，这次为了找我姚琪，命丧在梁林锤下。姚琪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破口大骂：“梁林呐、你天良丧命！”催马鸣枪就奔着梁林来了。陡枪就扎，梁林喝锤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梁林掌中双锤虽然勇，但是姚琪骑的是假霸王马山威的对等拐弯马，掌中的是真霸王的溪水提炉枪，枪跟马梁林是比不了的呀。任凭梁林双锤抡动如飞，但是也难伤姚琪。可是姚琪跟梁林杀了十几个回合，姚琪也不能取胜，姚琪是拼了命了。就在这时候，大枪王小枪王指挥人马冲杀过来，杀呀，这反王兵将如同海水涨潮一样往上涌啊。姚琪知道众寡难敌，报仇活几日。说完这句话，姚琪是拨马就走，反王的大队随后就追，姚琪就仗着胯下这匹宝马良驹，四蹄蹬开飞奔正北，把反王的兵将就落下挺远的了。就这样，姚琪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看前边有一座高山挡路，山前有一片密密葱葱的树林。姚琪往树林当中一看，几匹马拴在树上，地上坐的正是刘秀君臣。姚琪甩正离鞍下马，把马往树上拴好了，来到刘秀面前是放声大哭：“千岁啊！”君臣们愣了，惊讶不已。刘秀就问姚王兄：“你这是怎么了？”“
1: 千岁啊，我到河北来保您，家中并不知道，我岳父因为我日求不归到河北来找我，刚才在宣城北面见着了老人家，并不催我回家，问我梁林锤着夜尸之事、也是我姚琪一时忘了老人家跟朱文华是八拜之交啊，我就把黄上林的事情讲给老人家听，老人家不走了，披马单枪要给我三叔报仇雪恨，不料想死在梁林的锤下，老人家一死是为我姚琪呀、
0: 君报仇。众位云台将也是苦苦相劝，好半天才把姚琪劝住。他们君臣正在这说话呢，忽然间就听山里头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

刘秀君臣赶紧站起来了，不好，山中有匪人。那么这座山到底是什么山？山中有没有山大王？确实，哎呦，寨主也长得这寒碜这凶啊，头上戴着一顶青铜蟹翅鸡嘴盔，身上披着青铜大叶甲，内衬豆青战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看面貌，蓝面红胡须翻鼻孔，咧腮个大嘴叉，这手中刀塞一口门扇。刘秀君臣一看这位大王，可乐坏了，原来这位山中的大王正是胡杨丑汉马武，瘟神爷到了。马武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潼关散将之后，马武拉着兄弟王伦就回到了胡杨。因为马武衣食不缺，他是胡杨的守护财主，两个人想着在家中一住了却一生了。王伦的性情很古怪，他不愿意在朋友家中坐享清福，住了几年之后就跟马武说了谎话，说干嘛去，贩卖马匹去。马武给了他不少本钱，没想到王伦走了他不回来了，这下把马武急坏了。马武就托亲戚朋友四外寻找，没找着王伦。马武这人交朋友心最诚了，虽然跟兄弟王伦异姓别名，却胜似同胞兄弟，所以他备好了马匹，带上盔甲跟路费，嘱咐家人好好照料家务，就离开胡杨到各处寻找兄弟王伦。凡是有骡马式的地方他都去找，找了很多处，就是没有王伦的消息。马武一想啊，王伦要是贩卖马匹，肯定到万里长城外买北国胡儿的马，所以他到长城来找王伦，遇见了骡马贩子，他就问，哎，请问你们看见没看见一个贩马的客人，长得又黑又愣，两只眼睛跟棒槌似的怒于眶外。这马贩子一看马武这相貌就够可以的，凶似瘟神，猛似太岁，他打听这人棒槌眼，嘿呦，就这恶相谁看见过呀，全都冲马武摇两只大撒鞋，打着裹腿，每人一口斩马刀，呵，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挺威风。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生这位寨主也长得身躯高大，呵，又黑又浪，两道扫扫眉，深眼窝子，血盆大口，牙齿在外头呲着，短绒绒的黑胡须扎里扎啥，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短肩袖，绑上靠袄，黄绒绳十字盘，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的中襟，足下是青缎靴子，胯下青鬃马，掌中一条大铁戟。这位寨主爷就问马武，什么人在我山前路过？马武要力战这位寨主爷，马子章二次出世，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小河。而那亲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0: 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4: China
5: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来，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0: 我爱中国，
11: 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
5: 每年平均1万人
6: 死亡，够
5: 10秒位
6: 高于肿瘤
5: 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

0: 光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
3: 习近平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

0: 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
4: 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
5: 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
6: 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时代
10: 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2: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3: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

0: 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8: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6: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
12: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5: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

0: 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
3: 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3: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星辰始明，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
1: 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

0: 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

想起，我把控制向你靠近，步步背影，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沈怀当着周静元的面把何大娘何淑贞给捂死了，然后伸手就把周静元搂在怀中。这周静元呢倒也顺势啊，也是现在自己身子骨也没有力气了，就靠在沈怀怀抱里头。沈怀的嘴唇靠近周静元的耳垂，就像情人说情话似的就说了，江湖人士结成生死兄弟，据说是要纳投名状的，也就是要在一起杀个人，那样一来呢，他们就共同的有了罪案了，再也不能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了。那么今天你我就算纳过投名状了，从今往后你我就要同生共死了。周静元在这沈怀的怀里微微一点头，沈怀一看他点头了，继续往下说，那如此这生死簿。周静元一听生死簿三个字，猛然间惊醒了，把那丝绢牢牢地捏在手里头，这干嘛？得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够交给你。沈怀端详着周静元的脸，讥讽的一笑，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周静元现在反倒是平静下来了，还给沈怀一个娇媚的笑容，我不是男人，做不了你的兄弟，要想和你生死与共，那只有天赐良缘，咱们呢总之是分不开了。哦，沈怀一扬眉毛，把这周静元搂得更紧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可是要害死人的呀，你爹爹已经送了命了，你还非得扯上我不可吗？

我不扯上你，我扯谁呀？再说了，就算有人知道生死簿，也未必能悟，咱们就能大展宏图了。守住，两个人一时之间在这里都没话说了。咱翻回头再说狄仁杰。狄仁杰回到府中之后，先休息一会儿。这一天两宿没睡觉，老头子有点靠不住，躺在榻上也就眯了一会儿。人老觉浅嘛，到了老年，大家睡觉啊都睡不那么长时间了。所谓的人前40年睡不够，后40年睡不着，所以还没有到正午，这狄仁杰呢就醒了。狄春赶紧的伺候狄仁杰，吃了一些点心。一看狄仁杰呢，哎，这精神头还不错。狄春就说了：“老爷，您累了这一天两宿了，快，您也不多睡会儿。”哎，睡不着，睡不着啊！我呢是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考生们的锦绣文章啊！你又如何能够体会老爷我的心情呢？嘿。已经给送去大理寺了，具体情况等曾大人查清楚了再说吧。哦，哎，哎呀，就见狄春小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您可真沉得住气呀！哎，有多嘴，还不去把杨林的屋子收拾收拾，找一找有什么可疑的物件？哎，是嘞，哎，我马上就去。狄春答应一声，他想走，哎，他发现呢。这狄仁杰也想出门，哎，这狄春又把脚缩回来了，赶紧凑上去，不怀好意的就问老爷：“您这是打算去哪呢？”狄仁杰一看狄春鬼子哈巴眼的，我去书房啊，怎么了？啊，您打算现在就去呀？狄仁杰说：“废话，我不现在去。”还后天去呀、啊？老爷，我不那意思，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呀，您现在要过去，您经过那个小花园的时候啊，可得小心着点儿。狄仁杰十分不理解呀，什么意思啊？小花园怎么了？您自静的一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正午。狄仁杰就沿着小路旁的这个树荫下面，哎，阴凉处吧，往前走着，慢悠悠的绕过池塘，再往前就是通向书房院落的一个月亮门洞。狄仁杰来到这里，抬腿刚想往里迈，啪！哎呦，突然一个圆形东西从头顶上方直接砸下来了，正好砸在狄仁杰的脚尖前。把狄仁杰好悬，好悬没把狄仁杰的心脏病给砸出来。嘿，老头子吓得一跳啊，猝不及防啊，往后一蹦，定睛刚想看一看那是什么东西，啪嗒，又一声，又一个差不多大的圆形物体被砸落在地了。紧接着呀，就是一声孩子的欢叫声，大人爷爷啊！狄仁杰把头一抬，噌，有一个小孩已经冲到自己身边了。狄仁杰一看，韩冰，哎呀，老头子乐坏了呀！看见韩冰乐什么呢？韩冰说话了：“冰儿啊，你肯说话了？大人爷爷。”这韩冰说着话，把手里的东西梆往地上一扔，噌，一下子就扑到狄仁杰的怀里头。双手一伸，就把狄仁杰的腰给搂住了。哎呀，可把狄仁杰给高兴坏了，喜不自胜的抚摸起孩子的脑袋了，用手这么一划拉，哎呀，划拉了一手汗。哎呦，怎么出那么多汗呢？仔细一看韩冰的小脸蛋儿，就发现韩冰呐，满脸通红，浑身大汗。

冰儿啊，你在干什么呀？哎，寒冰一吐舌头，指了指地下。哎，对了，美一皱，刚想问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又有人在旁边说话了。嗨，国老啊，我和冰儿给砸了吗？这么的，明个，我让人给您府上送100斤大桃子来。哎，再不行，我把冰儿带到项王府，我爹在花园里也种了一片桃林呢，干脆为了给您出气，把我爹那个桃林给毁了。狄仁杰一听，赶紧摆手：“别！哎呀，林子王啊，好气魄呀！这要是哪一天一时兴起，回到御花园里头去，皇上责怪下来，老夫可吃罪不起呀！”哎，李隆基乐了：“不会的，不会的，皇上啊，才不会怪罪呢。”昨天呢，百戏大会，哎，亏得冰儿给咱天朝赢了回脸面呢。皇上看到冰儿这么小，又是国老收养的，喜爱的不得了啊，赏赐了冰儿一大堆东西呢。嘿，结果呢，这小子赏赐什么，什么都不要，就挑选了一副小弓箭。哦，我这才知道，冰儿除了骑术了得，哎，还会射箭呢，还有射箭这个绝艺呢。哎呦，昨天晚上被我乐的大半夜我都没睡着啊！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赶紧过来了，我找他来比一比射箭，射什么呢？我们找了半天也没靶子，哎，发现你这个桃林呢，到狄仁杰面前，狄仁杰伸手接过这个御赐小弓，一看，真不错，精雕细作呀，那不愧是皇上赐的宝贝，又递回到了韩冰手里。我倒也听说，昨天遮天门楼前出了大事，连鸿胪寺卿周良坤大人都意外身亡了。可惜呀，老夫没有亲临现场，要不你们两个给我说说？好啊，李隆基说：“我最爱讲故事了。我听说了，您可是神断的，只要听人把这故事一说，您就能够断得一清二楚。我告诉您。”这李隆基呀，和韩冰一左一右，扶着狄仁杰就搀到了院中的这个石凳上，坐好了。然后李隆基毕恭毕敬往狄仁杰面前那么一站，啪啪啪啪啪啪，就把昨天赛宝和百戏盛会的全部经过述说一遍。狄仁杰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在心：“林子王啊，既然你看得如此分明。”那能不能对老夫先说说你的看法呀？虽然这个小骑士伤势颇重，暂时苏醒不过来，但是呢，这个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一定是周大人乘人不备把他给打伤的，然后自己换上战袍，骑上马上场的。狄仁杰一点头，这个推断合乎事实状况，老夫。没有疑义。那么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周大人为何要代替受过训练的棋手去演偷剑门戏呢？哎，李隆基一看狄仁杰呢，望着自己微笑，问自己话。哎，这李隆基呀，一点儿也不扭捏，继续是侃侃而谈呐，国老啊。以周大人这样的老迈身手，您想想，怎么可能超过专门的棋手呢？啊，何况这个透剑门戏非常凶险，就连受过专门训练的棋士，那一旦失手，在里头也是必死无疑呀。周大人这一上场，这心里头肯定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了。联想到前面赛跑的时候，他把那国宝宝坛给烧了。犯下大过，所以隆基认为啊，这周大人一定是畏惧圣上的雷霆之怒，想要以死谢罪，以死谢罪。林子旺啊，鸿胪寺宝坛被烧毁这件事情，老夫听下来也颇多蹊跷，你的看法呢？这一回呀，李隆基没有直接回答狄仁杰的问话，反问一句。哎，国老啊，
红炉。

的这副宝毯，您此前见过没有啊？去年老夫代行鸿胪寺清知之时，导师在鸿胪寺正堂之上见过这副宝毯啊。那么，国老您可知道这副宝毯的奇处吗？狄仁杰把眼睛微微闭上了，好像在回忆过去。记得当时鸿胪寺的尉迟少卿倒是给老夫解释过，说这宝毯的编制方式十分奇特，其花纹和色泽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幻多端。老夫看时啊，的确很绚丽夺目啊！哎。

0: 这副宝毯可是在太宗朝时就有波斯进贡过来的，常年百般的刀剪也剪不破。当时啊，他还在宫里头给先皇演示了一番。当今圣上和我爹当时正巧也在场，都瞧见了。不过呢，先皇看后吩咐了，这宝毯的秘密还是别公布于众，依然把它放回鸿胪寺保管至今呢。我爹明白说了，他亲眼所见宝毯确实有那种神奇，绝非虚妄啊。狄仁杰一听如此说来，那只有一种可能了。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临淄王李隆基告诉狄仁杰，他爹项王李旦说了，说他亲眼所见，那个宝毯确确实实火点不着，水泼不进，确实有那番神奇，绝非虚妄。哦，狄仁杰听完，注视着李隆基。老头子沉默片刻，如此说来，昨天赛宝大会上宝毯被烧，那只有一种可能了。哦，临淄王一听，国老，那您说是什么可能啊？哼，那就是说，被烧掉的宝毯，并非30年前项王爷所见的那幅啊。李隆基闻言瞪大双眼呐，国老，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宝毯被人给调包了？临淄王，你以为呢？哎呀，李隆基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对呀，他一砸石桌，没错，就有这应该是失落真毯之罪，再或者是。是盗取真毯之罪吗？狄仁杰微微摇摇头，不好说，不好说呀。但他一定自认为罪大恶极，才会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求得解脱呀。另外呀，我总有一种感觉，昨日的这场盛会似乎是一个蓄谋的行动，其目的。就是要将周良坤和宝毯的真相逼出来。是啊，听国老这么一说呀，我也这么觉得了。不过呢，昨天的盛会是二张撺掇祖母举行的，逼着周大人摆出宝毯的也是他们呢。当时我就在择天门楼上，我眼睁睁、清清楚楚全都看到了。可是这二张肯定也不知道宝伞的秘密呀、难道说是圣上的授意？老头子这个时候把眼睛眯起来了。假如圣上对鸿胪寺宝毯真假有疑问，只需要把周良坤招过去一问即可，又何必搞出这么多迂回的手段？更何必？要冒在四夷来使面前丢失脸面的风险呐，这可不像是圣上的作风啊！哎呦，哎，这倒也是啊。哎呀，看来周大人这个案子还真够难断的。狄仁杰呢，看着面前这位英姿勃发的少年，心里头啊非常有兴趣。真没想到。临淄王对断案还有这么大的兴趣，其实啊，这种事情交给大理寺也就罢了。李隆基这个时候把头抬起来了，刚才一脸的顽皮没了，而是面目郑重。国老，您说的没错呀，周大人的案子交给大理寺来办，确实是应该的。但是隆基所关心的是那真正的波斯宝毯的下落，他是。

朝的稀世珍奇呀，绝不能无故流失，更不能落入歹人之手啊。这事儿龙基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龙基就一定要追查到底。这东西是我朝的，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它给追回来。呵，这小孩子一番激昂的言语，让狄仁杰疲惫的心胸唰，好像掠过一阵春风一般呢。许久不激动的老头子有点激动了，很长时间不曾体会到的欣慰，令狄仁杰现在是神清气爽啊。老头子在心里头暗暗感叹呢，终于还是看到了，在自己行将就木的时刻，还是看到了李家二郎身上也有如此的豪迈，这才是大唐的未来。吏部和内阁审批，就这个程序下来还得大半个月，审批完了还得交给皇上呢，得皇上钦定，点状元，任榜眼，封探花，然后再录取进士。这一旦皇上再要心血来潮啊，一看写的不错啊，把这些人的卷子都给我调来，我亲自看一看，那更完了，这时间呢就多了去了。那进京赶考的举子怎么办呢？等着呗，这马上发榜了，你不能走啊，万一金榜题名，到时候报喜的找不到你，那哪行啊。所以都不敢走，留在京城等待张榜。那这一等待呀，跟等待考试还不一样，考试前大家伙呢还天天读书，有个书啊还能够聊以解寂寞，那毕竟要考试了嘛，温习功课。但已经考试结束了，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榜上有没有名，能不能考得中考不中，这心里焦急呀，心里焦急，再拿本书读不下去呀，读不下去只能在那干等。哎呦，可以说是万分煎熬啊。有家庭比较富裕的考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来一个洛阳郊外短暂游，来打发时间。家境贫寒的没办法，只能在京城里硬靠啊。硬靠没钱怎么办呢？有的学生啊还上街卖书画去。总而言之吧，什么样的人都有。按下别的不表，单说那个杨林的同学，那赵明玉。这个赵明玉是兰州同乡会的会长，家境非常富裕，出手阔绰，那此次进京赶考带了充足的穿资路费，到现在剩下不少呢，所以可以说不愁吃不愁喝，在这个吏部选院附近耗下一个店，叫洛西老店，包下这整个店作为赴京的兰州考生的据点。他是会长吗，家境非常的富裕，所以呢大方，哎，耗下客房了，这是啊。您平常的棋艺可没这么糟啊，我看你今天有点不对头，好像都两眼放光啊，起身都往外跑。跟着赵明玉下棋的这位同学一看这赵明玉纹丝不动，好像啊都没神了，哎，明兄啊走啊，散散心去。哎，赵明玉啊愁眉苦脸，摆摆手叹了口气，你们去吧，我呢还要等人呢，我走不开。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等人。哎，对了，你这两天老说等人，你等谁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告诉你们，你们也不明白，你们走吧你们走吧，让我在这静一静。大家一看，好吧，可能人家在这等红颜知己呢，是吗？是，可能是吧。你看这两天没来，愁眉苦脸。得了，明兄啊，那您就在这慢慢等。

们呢，看斗鸡去喽，看去喽！呜，这些同学呀，轰一下子全走了。人一走，这客房里头立刻安静下来。赵明玉望着桌前，把双手一撑，撑着自己嘴巴壳，在那捏呆呆发愣。愣了半天，就连有人进来了，他都没察觉。等到他察觉有人了，这个人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了。啊，请问这位先生，这里可有一位赵明玉先生吗？啊，小胖子赵明玉这才抬一头来，一看呢，哟，在自己面前站了一个陌生人。一看这个人呢，身材魁梧，气宇轩昂，50多岁年纪，鼻直口方，留着三绺的短墨髯，头戴幞头，一身黑色长服，显得那么精神。赵明玉一看人家向自己施礼问话呢，读书人不敢怠慢呢，赶紧起身还礼。在下正是赵明玉，请问先生贵姓，找我何事啊？哦，原来您就是赵明玉赵先生啊！啊，必姓郑，从吏部选院来，想找赵先生打听一件事儿。啊，这小胖子赵明玉，您别看年轻，但是呢，人家毕竟是这兰州的会长啊，还算见多识广。一看面前这位风度，那肯定啊是个官员，而且这个官员呢，这个品级弄不巧还不小嘞。怎么呢？这身上都带着那一股劲儿呢。但是既然人家不直说，他也不能追问呢。啊，郑先生请坐，郑先生请坐啊。好好好，这姓郑的就在赵明玉面前坐下了。赵明玉赶紧的把旁边的茶壶拿过来，茶碗翻过来一个，给这位姓郑的倒了一杯茶。不知道郑先生您想打听什么呢？好好，就见这个姓郑的不慌不忙笑了，反问了一句，在下刚才在门外时听赵先生说要留在这店里等人，可否告知在下所等者何人呢？这赵明玉一听面露忧虑之色，怎么姓郑的说难道真是要等一位红颜知己吗？不，赵明玉说，那他们开玩笑，小生所等的不过是位老大娘。哦，老大娘，是啊，告诉先生也无妨，是小生的一位童年的老母亲，小生受人所托要照顾好她，却没想到大娘到现在音讯皆无，所以十分烦闷呢。这位姓郑的先生一听眼睛一亮，那赵先生所说的这位大娘可是姓何吗？啊，赵明玉一听当时惊喜呀，是啊，怎么呢？难道郑先生您也知道啊？那如此说来，对赵先生有所嘱托的这位童年一定是杨林吧，这要把这眼眶子给撑破了。郑先生您怎么知道啊？对了，您是从吏部选院来的，怎么杨林他怎么样了？病情可有好转呢？就见这位姓郑的脸色慢慢的阴沉下来了。杨林呐，所患的疾病，颇为凶险的。郎中请了不少，诊治到现在，仍然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啊。只是口里头声声念叨着老母亲何事，还有什么兰州。

0: 故同乡啊。赵先生啊，你的名字也是被他在昏睡中一再提起的，所以我才知道啊。所以在下今天才特地来此处寻访，如果能够找到这位何氏，送他过去与杨林母子团圆，或许能够有益于他的病情啊。哦，原来如此啊。赵明宇是连连点头啊。哎呀，郑先生啊，小生也想找到这位何大娘啊，可不巧啊，会是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他来，小生也为这个烦恼不已呢。杨林病倒了就已经是不幸了，要是他的母亲再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惨了呀。郑先生这个时候喝了一口茶，在下呢还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杨林要把他的母亲托付给赵先生呢？另外，赵先生又怎么知道何氏应该要来找你呢？不瞒郑先生啊，这不是考试前吗？大概有个一个月吧，小生在洛阳偶然遇到过何大娘。据他说呀，是到京城来找赶考的杨林来的。小生是兰州同乡会的会长，杨林在吏部核定考生资格的时候一定会来同乡会报到，所以呢小生就安排了他母子相会。但奇怪的是啊，杨林却说当时自己身不由己，没办法照顾老母亲，就嘱咐老母亲会试过后就来找小生，并且拜托小生安排好何大娘。杨林说了，他考完后将想方设法来到我这里跟老母相会，共同等待发榜啊。哎呀，可是郑先生您看，杨林在会试当中突然间病倒了，今天已经是会试过后第五天了，那何大娘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所以小生心里头十分忐忑，总觉得呀，这对母子好像碰到什么大麻烦了。哦，这姓郑的先生眉头一皱，杨林说他身不由己，那赵先生可知道其中内情啊？赵明玉也皱起眉头想了想，是会面的来龙去脉详细的给我说一说吧。是这样的，这赵明玉呀，从头到尾，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对这位姓郑的特别信任，从头到尾就给这个姓郑的把自己所知所见全部说了一遍。姓郑的一点头啊，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吧，郑先生，您呢接着在这里等，如果等到了何大娘，麻烦你到吏部选院去找我，就说找姓郑的就行了。好，我一见到何大娘马上去找您，赶紧让他们母子相见，可能杨林兄啊病会快点好起来，也请郑大人呢、多多的照料我这位老乡啊。这个你放心吧，那我就告辞了，我送一送先生啊。不必不必。就这么着，赵明玉把这姓郑的送到门口了，门口有辆马车，姓郑的一了帘钻进马车，吩咐一声走驾，马上催动马车直奔城南方向而去。行驶不久之后，到了城南的一座府地，马车停下来，这个人下了车，抬眼一看，就见府地上高挂匾额，上书二字“狄府”。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 王风尘。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有一位姓郑的先生见到了赵明玉，从赵明玉那里打探到了一些消息，然后告辞赵明玉，上了马车直奔城南，来到尚贤坊狄府门口。这马车停下了，这位姓郑的从马车上下来，这狄府的人一看，哎呦，赶紧一撤身，把他给让进狄府了。不用通报啊，啊，不必通报，人家是狄府常客，到这里不用通报就可以长驱直入，当然得有家人陪着了。一边陪着往里进，这家人一边说呀：“啊，郑大人呐，咱家三少爷回来了，老爷吩咐，请您直接到二堂会面。”曾大人啊，曾太。感情那位姓郑的先生是曾太呀，那当然了，别人也不会对这个案子那么感兴趣。曾太是按照狄仁杰的吩咐去找到赵明玉询问情况，询问完了回来要向老恩师汇报。哎，没想到今天呢，赶巧了，狄景辉从边关回来了。曾太一听，赶紧加快脚步啊。他跟狄景辉呀没见过面，但自打去年以来，这耳朵里呀也听够了关于这位狄三公子的种种事迹，知道这位狄三公子啊是一个混世魔王，哎，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所以曾太呀想迫切的见上一面。这一路如飞吧，啊，噔噔噔就来到二堂之上，到这里一看呢。哎，曾太呀有点惊异，怎么呢？这里的气氛呢不像自己想象那样。哎，一想啊，儿子回来了，见父亲又是被赦免罪过了，又被皇上哎招进宫了，这多好的事儿啊，父子相见肯定非常热闹。哎，没有，这里的气氛呢反倒是有一些沉闷。太眼一看，正中央端坐的正是狄仁杰，是传说中那样风姿洒脱，举动之间有一些不拘一格，但是呢彬彬有礼，谈吐适度，眉宇之间非常诚恳，没有那个狂傲劲儿，也没有传说中的那样桀骜不驯。他哪知道啊，狄景辉现在呀那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了。原来那位混世魔王处世不济的狄景辉，现在呀已然不存在了，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吧，反正是现在已经彬彬有礼，待人非常诚恳了，原来那个气焰消磨的也差不多了，可以这么说，成熟了。又往下谈了几句闲话，这狄仁杰呢就开始打发狄景辉了。啊，景辉啊，你路途劳乏，还是先去休息吧，我和曾大人还有公事要谈。啊，是。狄景辉一听爹爹要跟曾大人谈公事，那别在这儿了，赶紧起身告辞。狄仁杰偏脸又看了看沈怀，微微一笑，沈怀呀，大人你也退下吧。是，沈怀赶紧起身抱拳，跟狄景辉两个人是一起走出二堂。到了堂前，俩人呢是不约而同的站住了，这俩人是老哥们儿老朋友了。沈怀长叹了一声，哎，景辉兄啊，咱们又见面了。哈，狄景辉伸手拍了拍沈怀的肩膀，世事沧桑啊，我都没叹气，你叹什么呢？怎么着，不想在洛阳见到我呀？哎，景辉兄说笑了。啊，景辉兄啊，今天晚上小弟在冠京酒肆做东，为你接风洗尘，不知景辉兄肯赏光否啊？哎呦，狄景辉一乐，你请了饭呢，我是非吃不可呀。不过呢，今天晚上不行。

0: 今天晚上是老爷子的家宴呢，您别忘了，我今天刚来呀。咱们兄弟，干脆明天晚上再说，怎么样啊？哎呦，沈怀一拍脑袋，对呀，你看我这脑子，那行，那就明天晚上，我一定要陪景辉兄一醉方休啊！哎，那好，明天咱喝个够，反正今天呢我也喝不多，俩人都乐了。咱乐着乐着，沈怀呀，笑意没了，脸又沉下来了。哎，可惜呀，只能请到景辉兄一个人呢。他一说这话，狄景辉也不言语了。是啊，一年前自己跟沈怀还有李元芳喝酒比剑，那种情景是历历在目。可是现在，元芳一去，就剩下我们俩了。狄景辉他不知道李元芳并没有死，他还以为李元芳必死无疑了呢。狄景辉也是非常的黯淡呐，抬起眼睛看了看万里无云的长空，唉，洛阳的天空怎么着还是比不了西北边塞的天空啊！我去过一次才知道，那里的天空是那样的高远清明，才更适合雄鹰展翅翱翔。但却并非人人都能配得上的。沈怀现在是低头不语。狄景辉发完这顿感慨，回头看了看他，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哎，对了，明天咱们两个聚，能不能把你那位堂妹也一起请上作陪呀？去年除夕金陈关外，多蒙他照料。我这里还从来没道过谢呢，干脆你把堂妹也一起请来，我当面谢谢她。沈怀一听，这个脸上显得十分窘迫。阿君嘛，一个乡下姑娘，没什么见识，所以狄景辉一看，好像人家不愿意不方便就算了，我也就是随便一说。你呀，给我带个好给他就行了。对了，说着话呀，这狄景辉伸手从怀里头掏出一封信来。这个信呢，是梅迎春让我带给你的，说是私事，神神秘秘的。哎，你拿回看吧。哦，沈怀他没想到梅迎春会给自己写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狐疑的道了声谢，就把这封信接过来了，看也不看，就揣怀里了。就在他把这封信揣怀里的时候，千里之外也有一个人接到了梅迎春的来信。谁呀？在工业的阿威。阿威收到了梅迎春飞鸽传书啊！哎呦，一看是梅迎春来信，阿威高兴了。叫唤着就去找李元芳了。李将军，李将军，飞鸽传书，王子那边来的。李将军，现在这个李元芳啊，正站在那百林之后，面向金山山脉的雄峰，正在那里凝神眺望呢。阿威这么一喊，把李元芳从沉思当中给唤醒了。转回身一看，阿威，好。小伙子满脸通红，都跑出汗来了，非常兴奋。吴之乐来信了啊，王子来信了，您看看。说着话，递过来信。李元芳边展开边问阿威啊，你刚才叫我什么？李将军呢？哦，李元芳看了阿威一眼，原来你可一直称我李先生啊，怎么改口了呢？这是王子殿下吩咐的。上回他一来就改了。哎，怎么？李将军，您不喜欢吗？
1: 李元芳说没什么，我刚注意到啊，随口这么一问罢了啊。
0: 说着话，这李元芳已经把这封信的内容给读完。

一看这封信，李元芳啊，当时一拍巴掌，太好了，太好了，他高兴了。一旁阿威一看，哎，李将军，有什么好事啊？李元芳微微一笑啊，是大好事啊！哎，阿威啊，你去把马给我牵来。李元芳啊，就不顾这裴素云的强烈反对，就开始练习下地行走了。因为李元芳这个左腿受伤，伤势很重，还远远没有恢复到完全康复的程度呢，所以呢，他就让阿威帮忙给做了一根木杖，每天撑着这个拐棍儿走动，怎么得锻炼锻炼呢？老不锻炼也不行啊，要康复训练吧。几天下来呀，你别说，李元芳底子好啊，受那么大伤。但恢复的非常快，再加上运动，几天之后啊，这白天几乎李元芳不用再躺着卧着了，行动也越来越自如。当然了，这裴素云呢埋怨他，说你伤还没有好呢，为什么乱动啊，瞎逞强。所以一赌气，这裴素云说什么也不肯陪李元芳走动，李元芳啊也不理他，就叫阿威陪自己走。李元芳一边走，这个阿威这个时候牵着两匹马，一溜小跑也跑过来了。李将军，马来了！李元芳一看呢，牵来两匹马，这两匹马呢，还是他们逃来净池的时候套在马车上的。虽说算不上特别出众的宝马良驹，但是了胜于无啊。现在李元芳看到马，心里痒痒啊，馋呢。哎呦，多长时间没有骑马了啊？真想啊！嘿，阿威也乐了，可不是嘛？咱们骑惯马的人呢，还真离不开他们。哎，一会儿不骑就想啊。不过呢，李将军，您现在可得小心点儿。到底您伤得那么重，回头再告诉裴素云，那自己落埋怨呢。所以脸上没表现出来啊。阿威啊，你也骑上吧。哎，阿威这个时候。缓过神来了，赶紧的跳上另外一匹马。李将军呐，咱现在去哪呢？李元芳看了看柏树林前的净池，一看这净池啊，哎呦，被这太阳光一照啊，呵，温暖而且静谧，引人神往啊。李元芳说：“咱们呐，到后山那里转一转吧。”哎，好嘞，哎哎，那为什么转后山呢？这前山这一块不挺？阿威刚想说前面这一块不挺好的吗？但这么一看呢，哎呦，看到裴素云白色的衣裙在这净池边飘动着。哦，裴素云在这洗衣服呢，估计啊，不能让他看到。嘿嘿，这阿威呀，马上明白了，坏笑着拨转马头，跟着李元芳悄悄的往前方走去。开始啊。他们还是慢步缓行，但很快李元芳啊就按耐不住了。多长时间没骑过马了，特别的亲切呀！骑上马，忍不住就亢奋呢，双腿一夹马，喊了一声“驾”，这马一听这声音，啊，就跑起来了。哎，这阿威也还不敢大喊，大声喊怕惊动裴素云，赶紧在后面紧追不舍呀。就这么着，两个人沿着金山山脉的下部是跃马飞驰啊！好家伙，这一下子跑的这个过瘾呢、跑了好一会儿，这李元芳跑的浑身湿透，气喘吁吁，真有点撑不住了。那毕竟跟原来不一样，这大病初愈，还没有完全好利索呢，被马这么一颠一震。那还不累呀、赶紧的放慢速度，哎，慢慢这匹马呀，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又改为缓步慢行了。马这么一缓步了，李元芳举目往旁边看了看，尤其是看到右边，这里是荒草丛生、林木如盖的金山山脉。看了半天，李元芳又看了看阿威，阿威啊。咱们试着往上。

0: 阿威说：“往上探，往上探什么劲儿啊？”李元芳也不回答，策马就进入山坡了。阿威没办法，跟着也进去了。一看这里面呢，密密匝匝，全是树林呢，遮天蔽日，根本看不到太阳。脚底下是乱石杂草，根本没有道路。这马走得非常的艰难，刚才快跑跑了一身汗，现在突然间在这遮天蔽日的阴凉下猛然间收干，让这阿威觉得呀凉飕飕的，很不舒服。再加上胯下马匹一走三打晃，这阿威有点担心呢。哎，李将军呢，您这是要去哪呀？这山里这根本没有路啊。李元芳这个时候把缰绳勒住，四下看了看，看样子呀，密道就是密道啊，一下子还真找不出来啊。哦，阿威这个时候才明白，李将军呐，您在找金山密道啊？啊，对呀。哎呦，您也知道金山密道啊？哈，怎么了？难道这不是人人皆知的传说吗？人人皆知？不是的，我也是听王子殿下说，这才知道的。不过呀，我问过一督干了，一督干呢说了，说这金山密道也有叫金山秘境的，已经失传了。李将军呢，是不是一督干骗我呢？他偷偷的把这密道的道路告诉您了？那倒没有啊，他跟我说的跟你说的一样，说呀这密道早就无迹可寻了，我呢就是好奇而已，想自己探个究竟。哦，哎呀，这阿威把嘴一撇，自己探出金山密道，嘿，恐怕是白探，没那么容易吧。李元芳一点头，也是啊，如此看来呀，就算能够找到，恐怕也得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的功夫啊。算了，反正现在呀，我们即使没有密道，同样可以夺取碎叶，总有一天也必然能够击溃东突厥呀。就是啊，阿威虽然没有太弄明白李元芳话里的含义，但是啊，一听李元芳说要击溃东突厥，阿威还是非常兴奋。早早晚晚得把它打烂，嘿，你看着吧。就这么着，两个人一直到太阳落山，这才回来。阿威赶紧的牵马跑一边去了，怎么呢？怕见一督干裴素云，万一见到裴素云怎么交代啊？把自己骂一顿，赶紧跑了。李元芳回到自己的木屋前，伸手推开半掩的房门，往里一看，就见裴素云坐在桌前，正对着烛光穿针引线呢。李元芳进门有动静，有动静，裴素云连头都没抬，就当听不见。李元芳一看，李元芳明白呀，也不往里进呢。刚当一下子，身子一靠门，靠了一会儿，一看裴素云也不理自己，李元芳啊，把头一摇，哎呀，看来一督干是真的嫌弃我喽。裴素云一听这话，才把手里的衣服放下，总算是抬眼扫了李元芳一眼，这话呀都带着讽刺劲儿。哟，李大将军回来了，怎么李大将军玩够了，怎么不再多骑回马呀？在外面骑马多好啊。李元芳摇摇头，自己扶着墙啊，慢慢的往屋里走，也不知道李元芳真累假累。总而言之，这么一走，裴素云坐不住了，赶紧的站起身来，来到李元芳身边，伸手去搀。这一搀，李元芳一把就把裴素云拽怀里头了。裴素云这个时候就把头靠在了李元芳的嘎吱窝上。哎，你非得让人呐，这心里头不好受啊。李元芳也不回答， 就是亲了亲裴素云的额头，裴素云呢也说不出半句埋怨的话了，扶着李元芳扶到榻边坐下，然后蹲下身子给李元芳脱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李元芳左腿抬到榻上，撩起裤管检查着伤口。一看呢，你这是何苦呢？为什么非得着急要骑马呢？你看伤口又崩裂了，不疼吗？李元芳说，还好，咱们不谈这个了，我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元芳重伤未愈，骑马归来，真累了，靠到枕上就把眼睛闭上了。裴素云不再埋怨他了，给李元芳慢慢的轻轻的捏揉着腿，一看这腿上啊有些伤口又崩裂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想想这些伤都是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所受的，眼圈不由自主的又红了。就这个时候，躺在枕上的李元芳开口了，乌科多哈的婴儿不见了，这事儿你知道吗？什么？这句话让裴素云立刻停下来了。你说什么？他愣愣地望着李元芳。这个时候李元芳慢慢地把眼睛睁开了，就看着裴素云，满眼的镇定清朗。那证明你没听错，我刚才就是告诉你乌科多哈的孩子不见了。啊，怎么会呀？是谁告诉你的？还能有谁呀？当然是阿威了。阿威，可是他一点儿都没对我说过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孩子不是已经让苏托娘子抱回去了吗？可是苏托娘子死了呀。啊，这下子裴素云更加吃惊了，简直是目瞪口呆了。李元芳啊接着往下说，苏托娘子被发现死在了亭州城北，当时她正抱着乌克多哈的孩子从你那里赶回前门底店，但是啊在他的尸体旁边没有找到那个孩子呀。啊，裴素云现在呀脸色变得煞白，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他看着李元芳，就见李元芳阴沉着脸不再往下说话了，而陷入一种沉思当中。过了好一会儿，李元芳才长吁了一口气，哎，想去了，做了牺牲。啊，这太怪异了，这也太可怕了吧。裴素云现在嘴巴颤抖，连说话都不利索了。李元芳看了裴素云一眼，最奇怪的呀还不是这个，最奇怪的是吴之乐刻意的向你我隐瞒了这件事。那天他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提起乌克多哈的孩子，他当时的样子都非常古怪呀，这才引起我的怀疑。我这些天来想方设法与阿威亲近，今天在纵马吃姜的时候，阿威才完全的失去了警惕，把相关的实情泄露出来。看来乌之乐是曾经嘱咐过阿威和哈斯勒尔，不许他们对咱们提及此事啊。裴素云听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呀，他一下子想到自己虽然身处这种宁静安详的环境当中，但是好像依旧有无处不在的危险在时时刻刻窥视着他们。这与世隔绝说得好听， 真的能够与世隔绝吗？

0: 黑素云抬起头看了看李元芳，你今天一定要骑马就是为了打听这个啊。李元芳伸手把裴素云的手给握住了，倒也不全为这个，我确实啊想试试看骑马。素云呐，我打算过几天就回亭州去。
1: 啊？什么？这不行，你的身体根本就没好，为什么这么着急回亭州啊？你，
0: 哎，你别着急呀。李万芳拍了拍裴素云的手背，今天呢我收到乌之乐的飞鸽传书，咱们再待着工业就会很艰苦啊，所以啊我要先回亭州去处理那些必要的事情，把他们处理完了，你与安儿阿月就可以尽快回家了。裴素云听到这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了，只能用尽全力紧紧抱住李元芳，好像这样就可以与李元芳的心贴得更近一些，更近一些。两个人相拥很久，李元芳啊又开口了，哎，你家的后院那把火是你自己放的吧？啊，不愣一下子，裴素云就把身子挺起来了，直勾勾瞪着李元芳。你怎么知道的？李元芳乐了，你想啊，没有其他人进入过你的家，并且你在离开之前还回去过一趟，不单单是为了去抱哈比比吧？裴素云呢，彻底没力气了，已经受怕的日子了。裴素云现在眼泪流出来了，台词又哭又笑的，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哪有那么多可哭可笑的事情了啊？裴素云呢，被他这一句话把眼泪给憋回去了，嘴一嘟，谁像你这样铁石心肠？哎呀，是啊，我都快累死了，还让你骂铁石心肠？哎，你说谁心肠硬啊？啊？哎，李元芳说完这句话把眼睛又闭上了。裴素云一听，哟，你饿了，吃点东西再睡吧。李元芳一摆手，我不想吃了。裴素云也没办法，捏了捏李元芳的衣服，不吃东西也好歹的把这身衣服换了再睡呀，你看出了多少汗呀，这里里外外的都全湿透了。李元芳啊仍然闭着眼，不置可否也不言语。裴素云呢也不理他了，因为裴素云在李元芳昏迷不醒的阶段一直服侍他，已经服侍

方便一些。现在呢，一天比一天凉了，还是穿上吧。李元芳到这个时候，总算是把眼睛睁开了，啪，盯着裴素云说了一句话：“哎，我现在能动了，你就不打算伺候我了？”哟，这句话呀，把裴素云问得粉面通红。你胡说什么呀？我不是这个意思。裴素云呢，这声音低得不能再低了，这个心呢，蹦蹦直跳，好像说话的声音都压不住这个心跳的声音。他就觉得李元芳现在目光热烈呀，那一个成熟的女性能不了解这种目光的意思吗？裴素云现在呀，觉得自己也快要燃烧起来了，一下子就扑到了李元芳的怀中。人家两个亲亲我我，水乳交融，巫山云雨后，双双相拥入眠，多幸福啊！可是啊，千里之外洛阳城，今天这个夜晚，有人呢是一点也不幸福啊。谁呀？沈君姑娘啊！沈君姑娘今天呢又做噩梦了。连日来，沈君姑娘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每次做噩梦还都会被噩梦惊醒，今天晚上也不例外呀。在梦里头，自己又回到了爹爹沈廷放身边了，正在忍受着爹爹永不停歇的责骂和侮辱。你别看阿军叫这人叫爹爹，那是因为呀，打小有意识的时候他又认识他了，而且把自己抚养成人，所以称他为爹爹，所以才会对他的丑恶、对他的卑劣、对他的刻薄习以为常了。但是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阿君姑娘还是会在这位所谓爹爹带来的巨大恐惧下辗转反侧，倍尝煎熬啊。阿军姑娘真不容易呀，25了，这25年来怎么过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忍耐当中度过的。小的时候啊，小阿军怎么也弄不懂，别的家的孩子，人家父母怎么都那么疼爱呀，为什么自己的爹爹却对自己百般折磨、任意打骂，怎么看怎么也不顺眼，抬手就打，举腿就踢呀？但是后来呀，他慢慢的习惯了，慢慢的接受了这一切。沈君就觉得呀，这个就是自己的命啊，所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改变不了的。虽然不能说很幸运，但至少啊，自己还有个哥哥，还有个沈怀呀，那他就是自己灰暗生命当中唯一的光明和温暖，也是自己全部的希望和寄托呀。终于呀，自己的黑夜好像熬到头了。去年除夕夜突变，使沈君终于摆脱了爹爹沈廷芳，而且来到洛阳，陪伴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沈怀身边，同自己的心与千里之外的沈怀息息相关的感觉。但现在呀，哪怕是天天见面，夜夜共枕，阿君姑娘突然间却发现沈怀正在离自己越来越远，一天比一天陌生呢。而最可怕的是，他对这种变化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办法，好像只能眼睁睁的等待着最终的不幸降临，把自己哪怕最微薄的希望击得粉碎呀。

天晚上又做噩梦了，一下子，沈君姑娘从噩梦当中惊醒，扑腾一下子直起腰来了，坐在榻上，浑身冷汗呢。啊，阿君姑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往外面这么一看，今天晚上这月亮啊，挺好的。月光映透窗纸，照的屋子里头隐隐约约还能够看得见。再往身边看看，没有人，仍然是自己一个。唉，阿君姑娘不由得轻声叹了口气呀。自打上一次长谈之后，沈怀又是好几天没露面。每天晚上就派两名牵牛卫士住到自己隔壁西厢房，给自己担任守卫。这算什么呢？住俩当兵的看着自己，沈君就觉得自己呀，完全像个囚犯似的。哎，做囚犯也没问题，哎，只当啊是为情所困的囚犯，自己呀认了，也心甘情愿。但是啊。让阿君姑娘感到可怕的是，她到现在呀，已经弄不太清楚了，这份情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呀？唉，阿君姑娘啊，又叹了口气，看来今天有人点蜡烛，阿君姑娘啊，差一点没叫出声来。今天晚上，哥哥沈怀没回来。卫士守在院里头，那谁在自己正厅啊？哎呦，想到这里呀，阿君姑娘这个心的蹦蹦乱跳啊！她蹑足潜踪，慢慢的来到门前，轻轻撩起布帘，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大厅里头桌前边坐着一个熟悉的背影，这个背影。被暗淡的烛光映得有些凌乱。阿军这么一撩帘儿，他认为特别轻，但是外面那个人功夫特别高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丝毫的这么一点动静，那人猛然间一回头，就这一回头啊，把阿军吓一跳啊，噔噔往后倒退两步啊，怎么了？一回头的功夫，阿军看到的是个狰狞扭曲的面孔，而且这个面孔啊，双目发红，眼睛里冒着凶光，回脸一看，跟自己在梦境当中所见那位丑恶老者是一模一样啊。但同时啊，阿军也认出来了，非常人呢。正是哥哥沈怀，阿军平息一下，往前走了两步，这才把帘子整个的掀开。哥，你怎么回来了？这沈怀呀，好像也被阿军吓了一跳，他这么一扭脸，阿军啊的一声，这沈怀当啷把手里握着一个东西落到地上了。还没等捡呢，阿军姑娘出来了，赶紧抢先几步，哈腰去捡地上的东西。她这么一捡，沈怀也伸手去捡，两个人的手帮就碰在了一起。哎呦，这两人的手啊，都是同样的冰冷，同样的颤抖。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停下了，直直的看着落在地上的东西。一柄紫金剪刀。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书接上文，夏曦率领红旗师败退到江陵的沙岗，敌人呢还没到近前，有了喘息的机会，因此夏曦传令埋锅造饭，

哪来的米呀、啊？有的都丢了，轻装前进，这就连吧连吧，胡乱的喝了口粥，甚至有的人连粥都没喝上啊！哎，这时候被打散的部队陆续的归队，有坚立的警卫团、绵阳警卫团、黔江警卫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很多的游击队的队员，零零散散陆续来到。夏曦把江陵警卫营和坚立绵阳警卫团合编为第二团，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为第一团。又祖啊，你把湘鄂边苏区给丢了，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你心里头有鬼呀、啊！我现在才发现，你就是改组派，你呀、啊，你就是敌人打入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啊！于是他当众宣布，说湘鄂边苏区的丧尸，就是周小康这改组派搞的鬼。战士们听了，立时就炸了窝了。你想打了败仗窝火，死了那么多的人窝火，特别是湘鄂边苏区独立团的干部站里拳打脚踢，结果把周小康打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顿时奇峭流利的第八、第九两个师在湘河北一带，他就决意向两师靠拢去，投靠贺龙。所以啊，突围之前，夏曦又连夜在张津河召集江陵县委、县苏维埃机关的全体干部百余人开了个紧急会议，对继续坚持江陵苏区的斗争进行了动员和安排。在这个会上，卢东升啊对夏曦说：“夏书记，咱不能就这么走了。”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还有群众上万人，都被敌人围在了曲家湾、柳集、毛家口一带。我们要不把他们给救出来，他们要遭到敌人的杀害呀、啊！夏曦听完了一皱眉头，这数万名群众、几百名干部、老弱妇孺还有伤员，怎么能带得出来呢？如果要救他们出来，说不定连我们现在的人一个也剩不下。说得清楚，刘备让十万百姓跟着他，眼看着官兵都追上来了，还日子的假仁假义，我不去做。夏曦说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嘿嘿，即使我去做，你知道吗？刘备尽管败退，可他身边还有赵云，还有张飞。赵云能大战长坂坡，张飞一生能喝断当阳桥。你卢东升有这本事吗？卢东升一听啊，夏曦这番话不凉不酸，有意讽刺自己呀、啊。于是他把腰板一拔，双眉一挑：“夏书记，是，我不是赵子龙，我也不是猛张飞，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团的人马，我一定把被围的群众和干部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你按军法处置，怎么样？”正在这时候，开会的这些干部们，无不对卢东升钦佩，暗挑大拇指，是频频点头，而且脸上流露出对夏曦的不满。夏曦什么人呢？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看会场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他把话锋一转：“好，大家都听见了啊！你卢东升愿立军令状，我给你两个营的部队，你要是救不出群众来，达不到方才你说话的目标，那么我就按军法论处，到了时候休怪我执法如山，不讲。”

说到这儿，夏曦对王炳南说：“你把独立团的两个营交给卢东升。”当夜，卢东升啊，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杀向敌阵。夏曦呢，带着红七师和独立师向湘北转移，途中在三汉河附近跟范绍曾的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又打了个大败仗，只好是且战且退，到耗子口附近才把敌人给甩掉啊！总算冲出了包围圈。夏曦是长叹了一声，心里说话：“阿弥陀佛，哎呀，我真是两世为人呐！”按下夏曦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卢东升。指挥着两个营的红军是一路急行军，就来到了一个叫观音寺的地方。这再往前走，便是国民党的包围圈了。卢东升将队伍集合起来，当众讲话：“同志们，你们是从湘鄂边苏区来的，洪湖苏区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如今遇难，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去解救啊！大家说，我们是救他们还是不救他们？”大家振臂高呼：“政委，不要说了，你怎么号召，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打，豁出命不要去了，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把我们的同志也要救出来。”对啊！卢东升满意的点了点头。同志们，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我们只能以奇取胜啊！大家现在啊，就好好的歇歇，养精蓄锐，等到了半夜，我们冲入敌人的包围圈，夜里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却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现在我命令大家就地休息。当下卢东升又给这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讲了一下敌人包围圈的地形地貌，而后大家才安心地躺下了。其实这卢东升啊，可睡不着觉啊。卢东升一看大家歇得也差不多了，指挥着两个营的干部战士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内插了进去，在巨口遇到了2000多名群众啊，还有一些伤病员、医生、妇女和干部。卢东升便命令部队掩护这些群众突围。黑夜之中，那些国民党军呢，虽然发现了红军的行动，但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追赶，只是打冷枪、放冷炮、扎回盾，不敢追。因此这一夜之中，有数千名群众和苏区的党政工作人员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天亮之后，卢东升又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次突进敌之包围圈，救出了大批群众。如此一连着三夜呀，绝大多数群众和苏区的干部工作人员都被救出来了。有人问了，怎么讨赤军包围圈不继续缩小呢？就那么随便随说呢？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是一个新的剿匪举措。可他手下这些部队呢，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稳扎稳打嘛，每占领一个地方修碉堡、挖战壕、修营房，慢慢的往里头雇佣。这一来，卢东升就赢得了时间，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才把任务完成。群众被救出来了，再找主力找不着了，也不知道红七师转移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在洪湖中与10几万白军

卢东升真是好样的，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队伍逐渐壮大。他这套本事都是跟了贺龙多年，跟贺龙学的。原来是两个营，最后壮大到两个团。当1933年红三军转移到贺峰一带的时候，卢东升带着这支发展起来的队伍与主力会合，而且还带去了几万块白洋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当然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呀。不表卢东升这面，单说夏曦带着队伍突围转移到湘北地带干什么？要跟贺龙会师啊，他找贺龙去了。单说这天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着呢，了不得了，一支人马是从对面杀来，对面还扛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着两个大字讨赤。再往旗脚下观看，这支队伍是奇形怪状，一个个腰里插着枪，手里的抱着鬼头刀，袒胸露腹，满脸凶杀的恶相。这都是什么人呢？再看有一部分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头上围着红巾，围着黄巾，看这样子好像中了邪差不多少。原来啊，这是白吉会的神兵。这白吉会也是一个民间的反共组织，会员都是一帮会武术的亡命之徒，他们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受了国民党的收买，要消灭共产党啊。哎，你说遇上这么一支队伍，红七师新任的师长叶光吉忙指挥部队应战，同志们往上冲，把他们消灭打呀。但是这时候红军的指战员由于连续作战都已经疲惫至极呀、啊、哪里还能抵挡住这些亡命之徒啊。双方这一交手不要紧，红军就被人家打垮了，纷纷向后倒退。夏曦对师长叶光吉就说，我说老爷啊，无论如何要顶住，要顶住，不能退。于是叶光吉又组织部队二次反攻，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喊声是顺风飘来呀、啊、夏曦吓得是魂不附体，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江七爷就在他的身后，这江七爷吓得就更甭提了。哎，我夏书记啊，不能骑马了，骑马太显眼了，旁边是芦苇荡，干脆咱把马扔了，钻到芦苇荡里躲一躲吧。夏曦听了忙从马上滚落下来，和江七爷手拉着手淌着水钻进了芦苇荡。偏偏这时川军又放起火来了，一时之间芦苇荡中是火光冲天，又是烟又是火呀。夏曦见状哭着脸对江七爷说，老江啊，生有处死有地，看来这回咱是没有救了，完了。江七爷就说，我是书记啊，这烧死这滋味太难受了，烟呛的也受不了，咱俩赶紧上岸。两个人好不容易手牵着手爬到坡边儿，还没等上岸呢，岸上来了一伙川军，把大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动打死你们。两个人顿时高高的把手举起来，不敢动了。几个川军过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俩提了到岸上，先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拿绳子紧紧的把他俩人给捆上了。由于勒得太疼了，这夏曦多没出息，还哀求呢。

哎呀，老兄啊，手下留情啊，我胳膊都折了，求你高抬贵手，松点松点。这川军一瞪眼，你说个啥子？哎，啊，怕疼啊？老子就叫你再疼疼！咣就一个通天炮，砰砰就俩钉跟脚，这家把夏曦给揍的，他从来没吃过这亏，眼睛也封喉了，牙也活动了，他再也不敢言语了。江七也好像个小老鼠，被人家拎着在后头跟着。哎，在这个乱军之中啊，有一个叫王奔头的，是个红军。这王奔头啊，当年是个要饭的，后来参军了，在红军里当了一名火头兵。这回突围，他也跟着往外跑，结果锅也丢了，家事也不见了。他为了保命要紧，也躲到芦苇荡里去了。不过他躲到边上了。哎，他心眼儿挺多，脑袋上顶着个荷叶，身子蹲到水里头，川军没发现他。可这夏曦和江七爷被川军活拿的情况，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他一看坏了，我们书记和局长叫人给逮着了，那还有好果子吃吗？这不行。他一看敌人没发现他，从他眼前都走过去了，他仗着胆子把荷叶扔了，爬上了岸，马上找自己人报信儿啊。正在这时候，发现一队骑兵飞奔而来，王奔头吓得又躲在一棵树后，等仔细一看，乐了，自己的人。哎呦，这队骑兵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虎虎生威，手中都提着双枪。他心说，哎，这不是我们红七师的，这是谁呀？他仗着胆子出来一问，闹了半天是贺龙、关向英、段德昌派来的人。贺龙啊，听说是夏曦领人向他靠拢，但在什么方位不清楚，因此派了个骑兵营前来寻找和接应。怎么那么巧遇上了王奔头？过去说古书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人不该死总有救。其实这不是迷信，在战争年月变化莫测呀。哎，夏曦这支人马眼看就要完了，连夏曦江气也都叫人家活捉了，偏赶这么个节骨眼儿，来了一队骑兵。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队骑兵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贺龙派来的。在前文书咱说的清楚，贺龙、关向英、段德昌率领红八师、红九师从金沙撤兵，退到了湘北的天门一带之后，贺龙呢从逃难的人群口中得知红七师被川军给包围了，于是便派了贺炳炎率领一个骑兵营前来搭救。贺炳炎接受任务之后立即带队出发，一路上他从逃难的人群中得知红军主力在龙湾一带，于是便向龙湾冲去。到了龙湾附近，又遇到了被川军打散的红军，知道红七师主力在龙湾东苇荡一带被围，便拍马挥刀前来支援，恰好遇见了这个报信的王奔头。了解了情况之后，贺炳炎马上是调转马头啊，去救夏曦。这几百匹战马如同闪电一般，刀光闪闪，四匹灯开，哗哗朝西北方向是飞奔而去。不到20分钟，果然见到了一队川军，贺炳炎把马一拍就冲进了敌群，

0: 那些川军呢，做梦也没想到有红军的骑兵出现，还没顾得上开枪呢，红军的骑兵就冲到了眼前了。这些闯入川军的红军骑兵战士，一个个精神抖擞，好像虎入羊群一般。没有一刻的功夫，川军被杀的是四散奔逃。这时候，贺炳炎看到了江气也。其实啊，他不认得江气也，但是他发现这个人被绳子紧紧的捆着，在路边倒着，那被捆的肯定是自己人了，于是用刀尖把绳子给挑开，就救了江气也。他问老江，你看见夏书记没有？江气也喘了半天气儿，前边就在前边。贺炳炎扔下江气也，把马一拍往前就冲，在池塘的边上，哎，发现一个物件，什么东西圆乌溜丢鼓鼓囊囊的，旁边还咕噜咕噜直冒泡。有的战士就说，这是人呢、啊、这是人屁股脑袋在水里呢，是吗？快点抢救。有几名骑兵战士从马上跳下来，从水里的把这主给拽上来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书记夏曦呀、啊、被川军推到水里了。夏曦此时被水灌得大肚扔扔呐，已经失去了知觉。贺炳炎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儿，就对两个战士说，赶紧抢救。哎，这几名战士啊，都是从洪湖边上长大的，对急救溺水者都有经验，因为在这洪湖一带经常有人失足落水或者从船上掉下去了。因此他们过来赶紧撕了几块布，把夏曦的屁股给堵上，又把他脸朝下横弹到马背上。不一会儿，这夏曦哇哇就吐开了，吐的全是黑泥水呀、啊！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这夏曦才开始哼哼了。行了，活了，活了，缓过来了，缓过来了。这时候江气也赶到了。江气也一看是非常高兴，走到近前就问书记，你感觉怎么样？你可醒过来了？阿弥陀佛呀，书记你说句话。
1: 我还活着吗？
0: 贺炳炎大声就说，夏书记你还活着？不活着能说话吗？夏曦呀、啊，勉强的才发了声，
1: 你是谁？谁派你来的？
0: 我呀，我叫贺炳炎，是贺龙军长关向英政委派我来支援你们的，我把你给救了。夏曦勉强的点了点头啊，
1: 贺炳炎。谢谢你呀，敌人还在周围，这地方危险呐、啊、咱们赶紧快走吧，咱们趁着混乱全都跑了。
0: 夏师主力团团长汤沐雨阵亡，红三军这次外线作战虽然调动了国民党军，但终未获得歼敌的时机。此时洪湖苏区已经完全实现了，敌人在占领的地方构筑碉堡，红军根本无法立足。最后贺龙率领红八红九两个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撤到了随县的大小红山一带，这才站稳了脚跟。十多天之后啊，夏曦率着红七师辗转也来到大小红山区，与贺龙关向英队伍会合。这大小红山地区，哎，您别看地方不大，物产十分。

分丰富，又在敌人包围圈以外，红军总算有了一个休整的时间。于是贺龙下令把军部设在了一个叫白家河的村庄里。这白家河盛产银杏，这银杏啊还叫白果，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夏曦呢一来到白家河，就派人呢把关向英叫到了自己的房间，因为他跟关向英两个人私交甚好，关向英也是他的心腹啊，有什么事儿他都跟关向英说。夏曦一看关向英来了，高高兴兴拖出一盘银杏来，向英啊吃吧，刚才房东老大爷给我送来的，他说这银杏是大补之物啊，咱们大家呀内外都受损伤了，应当好好补补身子，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关向英拉了把凳子坐到他面前，剥开了银杏吃了一口，嗯，真挺香。于是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扒着银杏就吃起来了。夏曦压低了声音问关向英，哎呀，我们这次算是惨透了，在哪儿？关向英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不知道夏曦问他这话啥意思。他一边考虑一边翻眼皮，这书记，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夏曦就说，我看从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失败都是由于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钻进了我们的内部，当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敌人见我们要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时，便大举进攻苏区，急于要救出这些改组派分子，而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还没有来得及被我们抓出的改组派便趁机行事，所以才使得我们连连吃了败仗。你认为这个理由怎样？关向英啊不吃了，扑了扑了脑袋，他不大同意夏曦的意见。苏区失败的原因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军力强大，而是杀自己的人杀的太多了，队伍伤了元气，再有不该要红军去以弱击强同敌人硬拼，这样硬碰硬肯定红军是要吃亏的。关向英这个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是他心里有数不敢直言呢。他知道这一句话不对劲儿，惹怒了夏曦，这是个阎王爷呀，那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呢又不能不回答，想了一会儿他才说，书记啊，我来到洪湖苏区的时间呢比较短，可种种迹象表明的确有反革命分子钻进了我们的内部，这次我们连遭失败，那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捣乱的结果，这也是苏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你看他就得顺着夏曦来说。夏曦挥着手，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主要的原因。他把一颗包好的白果塞到嘴里的，边吃边说，卫士军就一定是个改组派，他就是国民党的内应，你说呢？关向英吃惊的把嘴张了多大，书记啊，你别忘了省四代会之后他不是被派到了鄂北苏区了吗？昨天才回来，咱们洪湖地区的事儿他根本就没插手，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夏曦冷笑了一声，嘿，他回来后就跑到我这里来了，说了不少鄂北苏区丢失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他是改组派呀，就是主要的原因

0: 责任呢、啊？我没有识破他，还把他派往鄂北苏区，造成了鄂北苏区的丢失。说起来，我应该承担点责任，但是我敢肯定，这卫士军肯定是该组派。关向英听了，睁大了眼睛啊，书记啊，省四代会上，卫士军。 可是态度坚决的支持你呀、啊，你不要忘了。哎，要不怎么说你目光短浅，看的不深不透呢？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没见镇营报中央写给分局的信呐、啊，这就是中央的指示。前天交通员追上了我们，哎，才把信交给我，你看看。
1: 中央对我们的肃反十分重视，认为我们做的非常之好啊，是吗？关向英赶紧把信打开一看，果然不假，里面大力表扬了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成就。哎呀，关向英是一边看，心里边一边噔噔打鼓啊，他想，夏曦肃反杀了那么多的干部。 特别是湘鄂西的许多领导干部，像柳志群、潘家辰、万涛、周小康、段玉林等等，这一个个出生入死，怎么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了呢？他简直是想不通啊！可是今天中央来信了，不仅肯定了夏曦肃反的成绩，而且还用上了最伟大胜利的字眼儿。 对肃反是大加赞扬，这说明自己同中央的路线又有很大的距离呀、啊，所以他后脊梁冒出来冷汗。原因是关向英在执行李立三路线上，由于紧随李立三，犯过错误，这时候还心有余悸呀、啊。关向英不由得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 关向英啊，关向英啊，你是不是立三路线的余毒还没有去实化？你说贺龙这人是不是改组派？夏曦这么一问不要紧，关向英立时就打了个冷战。为什么？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夏曦会怀疑到贺龙身上。好在夏曦啊是用怀疑的口气在问他。 所以他把脑袋一拨楞，不会吧？哼！夏曦又吃了几个白果，接着说：“老实，我对你讲，我对贺龙怀疑也是有根据的。你看，这次抓的改组派，不是黄埔生，就是北伐带兵的，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那么，像贺龙这样一个从旧军队里过来的人，改组派能不在他身上打主意吗？嗯，关向英马上接着说：“书记，贺龙可是在共产党倒霉的时候，把他的军队交给了共产党的。他也是在咱们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加入的共产党啊。”夏曦冷笑了两声。
0: 嘿嘿，这就是改组派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善于迷惑人，就是因为如此啊。像那孙德清不也是与贺龙的情况相似吗？难道贺龙他就不是？他下句话那意思是说，难道贺龙就不是改组派吗？可是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夏曦突然眼珠子一翻。 不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时间不大，军医提着药箱子有三四个从外边闯进来，

0: 一看这夏希呀，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冰凉，不知所措呀。这好像是中风了。关向英就说：“怎么会无缘无故就中风了？”中共北方分局的书记夏希把他的心腹关向英找到一起秘密谈话，就谈到了贺龙。这夏希怀疑贺龙是改组派，这话呀刚说了个开头，哎，突然犯了病了，口吐白沫，面色铁青，摔倒在地，是不省人事，把关向英给吓坏了，赶紧把勤务兵叫进来，命令他把军医找来。来了仨军医，拎着药箱子，经过检查无所措手足啊。为什么呢？看不出来是什么病，看表面的情况像是中风，但是这风怎么中的呢？关向英就说，方才还好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这快下手治，快下手治。可是您别忘了得对症下药，看不出啥病来，怎么动手治？方才有个勤务兵看到了这一切，这小勤务兵啊，这心里他挺高兴，心里说话，死了才好呢，嘎嘣一下他就死了，我才解恨呢。没想到这夏希杀死了那么多好干部，嗯，这种人活着有啥用啊？这是害群之马呀。但这小勤务兵心里啥都清楚，他敢说吗？吓死他也不敢呢。于是他悄悄的就告诉了另外几个战士，他们就说夏书记被鬼魂呢给迷住了，听说是万涛的魂儿、柳之寻的魂儿、孙德清的魂儿向他索命来了，不见他怎么突然就得了邪病了呢？那几个勤务兵听完之后也非常高兴，他们对夏希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这勤务兵这么一讲，立刻这消息就传出去了，那许多人无不解气，心里他都高兴。再说那个江气也，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吓坏了，吓得是手脚冰凉啊，这怎么办呢？哎，这江气也这家伙还挺聪明，他听说过，说这是一种中毒的病，这白果这玩意儿虽然好吃吧，里边有毒，他似乎听说有人中了毒了，被一个老头给救了，这老头就是现在政委旁边的那个老邻居，所以江气也赶忙把那老邻居那老头给找来了，让他给看一看。老头进屋看了一眼，
1: 哎呦，吃白果吃多了吧，中毒了这是啊。哎呀，我就忘交代这么句话了，白果的营养虽高，吃多了它就会中毒啊。江七爷就问他，那你有没有办法治？
0: 有，
1: 这白果皮儿这不一大堆吗，把这白果皮儿啊用水煮了，用煮的那水灌下去，一会儿就把毒给解开了。
0: 是吗？
1: 哎呀，快，就这样把这皮搂到锅里头，加上水，搁上柴火，时间不大烧开了，让那老头看着差不多了，把这水用瓢崴出来，温凉不展的时候，就把夏希的牙关给撬开，一勺一勺给他灌下去了。还真就好使，时间不大，夏希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里边咕噜咕噜一叫，慢慢的他把眼睛睁开，吐了几口苦水，这面色也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嘴唇也不那么

醒了，哎，下西把眼睛睁开了，要了我的命，接着又吐了几口。那老头一看，咋样？是不是这白果中毒了？让他好好歇歇吧，明天就能好了啊。江七爷对这老头十分感谢，给老头两块大洋，老头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江七爷硬是塞到他手里头了。哎，等夏西呀、养了有两天的时间，又恢复了正常，可以吃饭了，下地走动了。哎，正好到院里头打打拳，活动活动。江七爷从外边进来了，书记，您好利索了。哎呀，又过了一次鬼门关嘛，上回落水好悬没淹死，这回好悬没中毒毒死，我真是命大呀。是啊是啊，江七爷赶紧打溜须，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书记啊，您好好活着吧，将来前途无量啊。哈哈哈，嗯，但愿如此。哎呀，我说老姜啊，我病的这几天咱们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吗？嗯，没有啥变化，国民党的军队迟迟没有往前推进，目前咱这地儿还挺稳定。人心如何呀？人心也比较稳定，那就好啊。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夏西这一好，他又来了精神头了，又把他心里那点事儿想起来了。干嘛呀？他要抓那些改组派。这小子一条道走得黑呀。他告诉关向英，按我的纸条行事，马上执行命令，把改组派都给我抓起来。关向英本来一肚子不满，不愿意执行，认为夏西这次啊，通过这件事把这事儿忘了呢，没想到他又想起来了。明明120个不愿意，但是也得执行啊，有道是军令如山。因此在红三军里，按着夏西的条子开始抓人，这一忙活就忙活到了半夜。但是对于贺龙，关向英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但是夏西呢已经怀疑上他了，所以关向英想来想去啊，于心不忍啊，心说看着没，贺龙可危险了，只要夏西这个人惦记上的人都得不了好结果啊。我跟贺龙多年呢，就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怎么办？

警长大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走了。哎，走了，上哪儿去了？警长有个习惯，自从住下之后，每天起大早去钓鱼，可能上河边钓鱼去了。我们发现他拿着鱼竿和鱼篓。哦哦，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关向英知道那条小河，一拐弯出了村儿，奔小河去了。来到村边小河边上，这小河也不太宽，但是水挺深。小河两岸绿树，你啥时候来的？关向英蹲下身就说：“我来了一会儿了，看你钓鱼那么认真，没敢打扰，怕把鱼给惊跑了，是吗？”贺龙说着把鱼钩摘下来，把鱼扔到鱼篓里了，还跟关向英说：“老关呐、啊，你知道这是啥鱼吗？”“我不懂。”“这叫鲈鱼啊。”“哟，那味道美极了，鲈鱼也是营养之物啊。今儿个我多钓几条啊，咱俩就鱼下酒，哈哈哈。”说着装好了鱼食，又把鱼漂甩到河里头。关向英心里直翻个儿，心说：“贺龙啊贺龙啊，你好大的心胸啊，刀都快压到脖子上了，你是全然不知啊。”他往左右看了看，没人，这才说：“哎呀，我说胡子，你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哪河脱哪鞋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贺龙经过了七灾八难，没有一次能把我难住的时候，你愁个啥呀？咱们肯定有办法，谁能行？哎，胡子，我真赞成你，你心胸真宽广，一看着你，我这心里啊，我就有底了。我看你浑身上下一身正气，浑身都是胆，我非常钦佩。”贺龙笑了：“哎，我说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的甜言蜜语，恐怕有事儿吧？你不是来表扬我的吧？我看你的气色和眼神，你有话想跟我说，直吓得心头是突突直跳。服了你了，打了败仗还有心思钓鱼，你这钓鱼的兴致也太大了点了吧？”贺龙冷笑了一声：“是不小。我书记，听说你病了，我来钓几条鲈鱼，打算给你补补身子，好让你长点精神，把你的身子补养的强壮了，咱们好打仗。这阵子你太劳累了，你看看你眼眶都塌了，气色也不太好。”“是啊。”夏曦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吧，然后就说：“哎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受点苦，不受点罪，咋能行呢？哎，哎呀，你们俩谈的挺热闹啊，谈了些啥？跟我说说。”关向英的心里头一哆嗦：“哎，书记，我们没说旁的，正谈钓鱼这事儿呢。云清在钓鱼上挺有学问，我想长长见识。”夏曦一摇头：“钓鱼有啥学问？”贺龙瞅了他一眼：“我书记，你说错了，钓鱼的学问那大着呢。万年之前，老祖宗们就知道钓鱼，那时候是用兽皮兽筋做的钓鱼线，没有鱼钩，把这蚯蚓就绑在这个

鱼线上，这鱼呢吞下蚯蚓，你一拽这钓鱼绳就把它提了上来了。夏曦点了点头，不错。总而言之，这钓鱼啊是原始人的活动，我们不谈这些吧。哎，文长啊，我问问你，你在国民党里很有声望啊，你做过旅长，做过镇守使，还做过军长，这些大官儿，有人说嘛，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进行活动，咱就谈谈这事儿。贺龙都没瞅他，眼睛盯着水，手里握着鱼竿，不动声色地说：“哎，书记，听你这话，我是改组派喽。”夏曦说：“我当然不希望你是改组派了，只是有人呢这样谈论。”贺龙就说：“这叫胡说八道，他们有证据吗？有证人吗？”夏曦斜视了贺龙一眼说：“是啊，要是有，我早就下令把你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又有一条鱼上了钩，贺龙把这鱼挑出水面，摘下鱼扔到篓里，然后又绑上鱼食，把鱼线甩到水里头，接茬说：“哎，老夏呀，你还用找证人吗？我看你就可以当个证人嘛。我在国民党内当旅长、师长、军长，究竟怎么样，只有你最清楚。我带部队住在李州的时候，你去那里找我，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开口就管我要50,000大洋，我那时全师的军饷就有60,000大洋，你要50,000，我就给你50,000，因为你是代表共产党去要的，我贺龙对共产党如何你最清楚，你给我写个证明吧。”夏曦听了贺龙的话，冷笑了一声：“哎啊，是是，果然有此事，不过呢，那是过去的事儿了。别人反映你的问题嘛，是反映你的现在。”贺龙就问他：“过去我在国民党里对共产党尚且一心不二，今天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还反党不成吗？”贺龙说到这儿，声音就提高了，把鱼竿一放，把双目一瞪，厉声说道：“哎，我夏曦呀，告诉你，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是改组派，明天怀疑是那个改组派，你抓了那么多的人，其实我看你就是个改组派，而且是个大改组派。你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那么多的好同志，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不成？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还出生入死的与敌人拼命呢？”说到这儿，贺龙这情绪上来了，他猛然站起，砰一把把夏曦的衣领子给抓住，提高着声音喊道：“夏曦，今天你要跟我说个明白，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听说马日事变的时候，你扔下省委，你先跑了，你是个懦夫，你是个胆小鬼。到了洪湖，你又当上了太上皇。我问你，刘志群、孙德清、段玉林、彭国才、万涛、周小康、王一鸣，他们怎么会是改组派？你手上有什么证据？哎，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给我说。”咱们说过，贺龙练过武术，身子骨相当结实，手底下干净利索。他要收拾夏曦，那不手到擒来吗？他拎着夏曦的衣服，连推再搡，连低了再甩，这夏曦可倒了霉了。左右摇晃，贺龙好像没把他抖了散了。关向英在旁边呢，他一看不好，赶紧过来劝架：“胡子，胡子，息怒，息怒，快撒手，快下撒手啊！
老夏是共产党员，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洪湖苏区的肃反，是中央肯定了的。你千万不要胡来，快松手，快松手。贺龙也发现自己呀、动作太大了，慢慢的把手松开了。这夏曦呀、喘了半天气儿，哎呦我的妈，哎呦，范言直见的像寇准、包拯、狄仁杰等，这真是造反，简直是目无法纪。贺龙冷笑了一声，谁目无法纪？他对了我坚决拥护，他错了我就绝不执行，我不管他是谁。这关向英啊，一个劲儿打圆场。哎，我胡子，别说了，哎，别说了，书记，你也少说两句，都在气头上。这个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这样下去就伤了感情了。这样办吧，我看这鱼篓里头有两条鱼了，怎么办？回去咱炖鱼，喝两盅酒，大家心平气和的交换交换意见，好吗？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也没吃，转身走了。关向英一看，我也饶不了他。不过现在的确得需要这样的人呐、他振臂一呼，官兵都听他的。如果把贺龙给得罪了，或者把他给处理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一听关向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吧，老关呐、那我就听你的。哎，书记，这可就对了，为大局着想啊。书说简短，过了一段时间，红三军到大红山一带以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时定不下来。因为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这时候湘鄂西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事完全占领。夏曦就提出了北上鄂豫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是红三军开始向北移动，可没走几天就打听到红，如果中央要追问起责任来，谁负得了啊？夏曦把脑袋一拨了，哎，你说错了，红四方面军可以丢鄂豫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丢掉洪湖呢？关向英啊，紧随其后发言，是啊，到了湘鄂边也不算是离开苏区，那里不也是苏区的地盘吗？只是四周都是重兵，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旁的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过得去，一定能达到目的。那好，好极了。咱们要到了湘鄂边，你怎么个走法？你说说我听听。贺龙就说，部队如今已经疲惫的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打仗，这样我们走豫西过陕南，绕个大圈子走，不能硬碰硬，要避开敌人的主力才行。对卫士经之死，人多不惋惜啊。什么意思？因为他明知的夏曦有错，还在高压之下丧失原则，站在了夏曦一边，所以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解恨。这个事儿咱们一带而过。再说红三军西进之际，已经到了1932年的11月上旬了，金风萧瑟，是落叶凋零啊，烟雨不断。红三军在退出洪湖时，把地图还丢了，只有段德昌手中还有巴掌那么大一张地图，还是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部队行进了两三天，便进入了桐柏山区，核桃、胡桃吃这些东西，有时饿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嚼高粱杆子，那个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

0: 这段日子部队几乎是天天行军，除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和粮少等困难之外，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扫射，后面有国民党军队尾追，本可夜间行军以避免飞机袭扰，无奈许多将士因为营养不良啊，都患了夜盲症，到了夜里看不见路。由于飞机的骚扰，部队行进的速度大大减缓，尾追红三军的人马是马鸿逵的部队，更增加了危险性。那位说马鸿逵怎么追剿起红军来了？原来啊，马鸿逵的一个心腹把刘氏的侄子给打死了。这刘四是蒋介石的心腹啊，他往蒋介石那儿打了个报告，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要调兵杀掉马鸿逵。马鸿逵哪敢得罪老蒋啊，就害了怕了，赶紧花钱走门路上家打脸。最后蒋介石消了点气儿，发了话了，告诉马鸿逵，你呀给我准备点药。马鸿逵就问了，委员长要吃啥药？蒋介石说了，我要吃龙心和龙肝。马鸿逵当时就懵了，龙心龙肝这玩意儿上哪儿弄去？赶紧把幕僚谋士集合起来，大家猜测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大伙儿猜明白了，这龙心和龙肝是啥呀？就是贺龙呗，要把贺龙给抓住。哎，那蒋介石就高兴了。哎，这件风波无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儿，但是不敢得罪老蒋啊，也只好硬着头皮满口应承，派兵遣将，他要捉拿贺龙。马鸿逵派的先锋啊，足有一个旅，这旅长是他的本家子，外号叫马瘸子。这个马瘸子还挺狂，他跟马鸿逵就说，说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贺龙有啥了不起呀？贺龙咋的，三头六臂呀？我就不相信旁人对付不了他，不等于咱对付不了他。我带着一个旅，我去捉拿贺龙。哎，我挖他的龙心，取他的龙肝，让委员长高兴。叔叔，您看如何？好，那你就带着一个旅，马上追击，我听你的捷报。
1: 是。
0: 于是这个马瘸子率领一个旅追赶红三军。红三军是连日急行军呢，可仍然没有摆脱追兵。最后贺龙啊被追急了，直骂娘啊，娘的，不给他马鸿逵点颜色看看，他是不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可是骂归骂，现在要是敢停下，肯定会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红军现在是既无电台，也无作战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做参考之用。贺龙就动开了脑筋了，想啊想啊想啊，他指挥着部队围着伏牛山兜了个大圈子，前方到了个地方叫雀林山。贺龙把人马扎住，他立马观瞧，这雀林山是山高谷深，树林茂密，是个藏兵的好地方。历史上汉朝的绿林军也是从这里起义的。贺龙看看这地形，心里头有了主意了。嗯，就这么办，去把段德昌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段德昌骑马到了。军长，有什么命令，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
1: 是。
0: 段德昌领命，当即按着贺龙的分派，率红三军大队人马过了汉水。那位说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您到下文就。

德昌按着贺龙的吩咐找到当地的老百姓，详详细细了解了一下雀林山的地形，然后命令两个团的人马悄悄地埋伏在雀林山山口两侧的密林杂树之中，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不提段德昌暗中埋伏人马，再说这马瘸子，他看红军躲着他，以为红军呢被吓破了胆了。他也听探子说，现在红军是破败不堪呐，缺兵少粮，连走路都困难，根本无力打仗。哎呦，马瘸子心里头高兴，心说贺龙啊贺龙啊，现在你呀、就好比一条龙离开了大海，我就可以把你生擒活拿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命令部队加紧给我追。他一边加紧速度追，一边给马鸿逵那儿发电报。他跟马鸿逵说，叔你放心，我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贺龙的人马是节节败退，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把他生擒活拿，你就等好消息吧。他心里高兴，是兴高采烈呀。单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雀林山前，他在马上一看呢，日头已经西斜了，按说呢队伍应该停下来宿营，偏偏这时这马瘸子接到了马鸿逵发来的嘉奖电报，美得他像刚出水的鲫鱼瓜子似的，立即就驱兵上了雀林山。有人就说，旅长啊，这山高谷深，树大林密啊，以防伏兵啊。你们他妈懂得啥呀？哎，现在贺龙的人马连饭吃都没有了，年轻人走路都拄着棍子，这样的部队哪有战斗力呀？趁此时不抓住贺龙，更待何时？不能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听见没？听见？继续前进。往前走了一段路，这马瘸子抬头一看，半山腰上有几间茅草房，他就吩咐士兵把房中的人找来，他要问话。功夫不大，有几个当兵的把几个穷百姓给找来了。马瘸子在马上坐着，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用马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口就说，我问你们，你们见红军从这儿路过吗？就是那红军呢要饭的队伍。那几个穷百姓马上磕头就说，这报告老总，红军一天以前就开过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看清楚了是红军，那还错得了啊？衣服破旧，长短不齐，那武器零零乱乱的，有的还没有枪，有的扛着棒子，拿着菜刀，啥样的都有，我们咋没看见？你们说的不是瞎话？哎呀，长官呐，我们要说瞎话，你砍了我们的脑袋，吓死俺们，也不敢说谎话呀。那你们回去吧。马瘸子一挥手，把几个老百姓给放了。扭回头跟参谋长黄英才说，路更艰险。黄英才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太险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他赶紧把马带住了，来到马瘸子近前又说，旅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那贺龙足智多谋，善于识兵，这一旦中了埋伏，这可就不好办了。马瘸子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去去去，你还当参谋长呢，胡说八道的，我心里非常有底，听我的听你的，照样前进。这部队夸夸夸

接茬往山谷里头走，没走出十几分钟，突然间就听见一声枪响，非常清脆，紧接着路两边山中枪声好像炒爆豆一样就响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紧接着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伏兵四起，那些红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奔国民党军扑来。马瘸子在马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天灭我也，完了，这是彻底的玩完了。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花。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活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

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检验你们这些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1: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2: 我们教员就是要为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1: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
2: 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
1: 连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

0: 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
2: 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

0: 涛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

0: 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3: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

0: 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5: 但是鲜绿种不行。
6: 对，但是鲜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8: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 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

0: 组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乘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各位党员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围绕党史知识、最新政策、通于党性动态、身边党员先进类型以及红色经典论述五个方面，开展一次简短的学习分享。首先，我们回望百年党史筑牢信仰根基。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百余年征程划分为四个重要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奠定国家发展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让国家富起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稳步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学习党史，就要读懂我们党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第二，紧跟党的最新政策，把准工作方向。当前我们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进各项工作。基层工作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网格化服务，解决群众身边小事；二是建强高素质干部队。

抓好思想淬炼、实践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三是以党建赋能相，开办正确政绩观专题读书班，分层分类开展年轻干部能力提升培训，完善社区村级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夯实基层治理力量，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县纪委全会对全年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数据。此外，我县持续深化校级党建共建，吉林大学院系深入斋屿镇村落开展帮扶，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服务上持续发力，让党建资源下沉一线，届时

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城。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等重点区域，火星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

0: 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交址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支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2: 今天不对
10: 。来，我来一个，
8: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死亡，
13: 每年
14: 平均
13: 1万人
14: 死亡够
13: 10秒，
14: 高于肿瘤
13: 及其他血管疾病。
1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

0: 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6: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7: 梦缠绵，情悠远，美丽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8: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0: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9: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1: 我爱中国，
10: 共筑一个国，
5: 共爱一个家。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3: 你传到哪里去了？
12: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3: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4: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公与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23回，书接前文，黑丑被拿，真是铁骨铮铮。坏的那只手，那原来是手指头坏，结果让人这回把手给砍下来，仍然是一语皆无。这个淫妇李三姑奶李木子怎么问他，他也不说话，怎么问他，他也不回答。李三姑奶问了挺长时间，见黑丑就是不回答，也不好发作，生怕在众人面前失掉了这个李家女皇的身份。几个押解黑丑的亲兵本来也想帮着逼问一下，因为都知道李三姑奶李木子的脾气，在他没有开口之前，他们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李三姑奶看出他们的神情，扫了一眼，我说我问了半天怪累的，他是不是个哑巴？认定黑丑是个傻瓜，暗暗埋怨着李耀龙啊，哎呀大少爷呀大少爷，说都是最严重的考验，可是黑丑却觉得很平常，这有什么？大丈夫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大不了就是个死嘛。18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铁骨铮铮。他拿昨天来说，在莲花河揍了敌人那么一顿，死了也值得。今天碰着个李三姑奶李木子，一鼻子灰，心里觉得非常的舒坦，只是这个恶使他非常的厌烦，专来找他麻烦，把肚子里搅得七上八下，咕噜噜一个劲儿的12重楼直响。他突然想起来，有件事我想起来，半月前他看守李耀金的时候，又是饭又是菜，让他吃的顿顿都是个饱饭，如今到了李家余子，连一口水也不给喝，真是不讲理，这些人比地主还狠。这时候想着想着，黑丑就觉着睡神也来找他麻烦，这俩眼怎么睁也睁不开，怎么这么难受呢？哎呀，又饿，现在又困，打不起精神。最后睡神战胜了恶神，黑丑实在有点受不了，倒在这地上就睡着了，呼噜也打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恶神又战胜了睡神。